0: 大伙儿就能抬头一看，坏了，让陆景让一枪正扎的腰圈上的。花振芳当时是绝气身亡，一枪就挑到那儿。花振远上去了，扶沙哭，哭罢多时，把枪抄起来，给哥哥、给侄儿报仇，大战陆炳章，啪啪啪五十回合，噗，这一枪从后心扎进去了。花振远是当场毙命，你说多惨吧？不出一小时，一家三口全完的事儿。前五大侠，哎呦了一声，赶紧让仆人上台把死尸抢下来。三具尸体摆在这儿，老头子浮尸大哭。正在这么个时候，又有人飞身上台了，还带个孩子。谁呀？花亮的媳妇儿彩霞带着孩子新宝。听说丈夫惨死在比武台，那个心情那难过呢就不必说了，提着枪登了台了，到了现在跟疯了一样，把孩子放到台口这儿，还说呢，宝啊，在这等着娘，我给你爹爹给你爷爷报仇。那小孩他一生人懂得啥，都傻了，在旁边他就像疯子一样提枪来找陆炳章。陆炳章把嘴一咧，你是谁呀？我是花亮之妻，我叫彩霞。啊，年轻人，我看算了吧，这比武台变成了战场，咱们两家的仇口是越结越深的，我年岁也不小了，发自内心来讲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是追一回莫及。你年纪轻轻，你能有什么能耐？你说报仇你报得了吗？当然你把我挑了是最好不过，可惜你办不到，我也不能干那种绝户事。彩霞姑娘，带着孩子走吧，啊，赶紧把尸体拉回花家寨处理后事。等这盛会结束之后，我必然赶奔花家寨前去谢罪，到了那阵怎么处置我都行，你看好不好？你说出什么来我也不能跟你伸手，你拿命来吧，你口蜜腹剑。彩霞姑娘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连着扎了25枪。陆炳章真不善，没还招，左躲右闪，前窜后蹦，后来一看扎起没完来了，陆炳章是火上的，彩霞，你可别把我逼急了，真把我逼急了，你们家一个带活气的可也没有了啊！你少说废话，我把命早豁出去了。彩霞姑娘是悲愤过度，气血往上一涌，刚想再进招，眼前一黑，哭通通摔倒在台上。那小新宝一看那娘摔倒了，他也明白点事，爬过来了，叫着妈妈往怀里头扎。陆炳章提枪在旁边看着。陆炳章一想啊，我怎么办？等到缓过气来还得跟我玩命啊，也罢，不毒不狠不丈夫。他把心一横，牙关一咬啊，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干脆就给他来个剪草除根啊，连这小孩我也给穿了蛤蟆。 你说这家有多狠，不有那么一种说法吗？人是从兽进化而来的，是从猿也好，从什么变得来的也好，总而言之是从兽进化而来的，因此人身上存在着兽性，就我们身边周围的人也不例外。这个人呢，就是真善美假丑恶的混合体。由于法治道德规范约束着他，有一些人表现得很文明，很理智，但有些人则不然，兽性发作，就露出本来的面貌来了。他一看彩霞昏倒在台上，不懂事的孩子趴在娘怀里啊啊直哭，他没有半点怜悯之心，后把一压前把一翻，奔这娘俩就扑去了。那还有个好吗？他刚一抬手，这么个时候就听脑后恶风不善，陆秉章可不傻呀，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就知道有人在后头下了家伙了，因此不敢下手，脚尖点台板，飞身经往前纵，扛越过这娘俩，跳出一丈五六尺远，然后拧回身来观瞧，什么人？回头一看呢，站着一个40岁上下的汉子，这人的大辫在头顶上盘着，卷帕罩头，身穿箭袖袍，腰里扎着丝带，月白缎骑马是蹲裆滚裤，蹬着一双双皮脸四喜抓地虎的快靴。再看此人是面如冠玉，眉分八彩，一对眼睛烁烁放光，通关鼻梁，方开口，稍微有点八字黑胡，大个儿，就在台上一戳一站呢，正好比鸡群之中的彩凤，光彩照人，傲骨英风。不认识这主，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刚才什么响，他是用掌打陆秉章，陆秉章躲开，但是就发现这主满面的怒气，眉梢不住地挑动，咯嘣嘣紧咬后槽牙，冲着陆秉章运气。那个说，这是谁呀？您别看陆秉章不认得，我可认得，此人姓李呀，叫李锦堂，他是华山派的副门长，白莲教的二教主。这个李锦堂怎么上的台呢？坏事坏到坏事包张芳身上。你看这个张芳啊，没事净冒坏水，他把老花家一家鼓捣到台上去了，哎，结果出了好几条人命。张芳不住的一手垂头啊，骂自己缺了八辈损德了，我早晚呢不带得好报应，马踩车压，雷劈电击，我不定得怎么死呢，我这不缺德吗？我他有点良心上啊受责备，故此滴溜溜在人群后头转悠。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哈，他一看来了9匹马，这9匹马刚到， 战马一大圈站住了，为首的是一匹高头大白马，马鞍桥上坐着个小伙，所说这小伙就是壮年汉子，就是刚才咱说登台的这主，戴着大草帽，后边带着仆人，挎着宝剑，精神刚赶到。张芳揉揉眼睛一看，哟呵，这位这眼神怎么这么亮啊？这位是专为九月九重阳会而来的，绝不是普通的百姓为了看热闹偶尔走到这儿，不是这么回事。他特别注意的是，这位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条大枪。张芳心说：“邪门啊，今儿这什么日子，天下使枪的大聚会啊，这主也使枪。哎呀，台上太惨了啊！我得想法把这位给鼓捣上去，让他把陆炳章给整死，好给死去的人报仇雪恨。我不是缺德吗？这回我积点德。”他是这么想的，也没有张芳这脸皮这么厚的。人那人还没等下马呢，他凑合过去了，把脸扬起了一抱拳：“朋友，嘿嘿嘿，辛苦辛苦，才来呀。”这人也不认得张芳是谁，把马匹带住，低头看了看，才来才来，下马，我有话跟您说。这位赶紧甩凳下马，仆人们也下了马，把马鞭接过去，拿掸子啪啪啪把身上的尘土掸掸，还有一个仆人把皮盒盖打开，里头有湿毛巾，拿出一瓢递给主子。这壮年汉子接过来，把额角脸上的尘土擦了一擦，另外一个仆人倒了一杯水递给主子，这人拿过来先那么喝了一口，这口可没咽下去，漱漱口，漱完了把碗递给仆人，这才问张芳：“朋友，我不认得你是谁。”“嗨，我是谁无关紧要，我想打听打听您是谁啊。”“在下免贵姓李，我叫李锦堂啊。”“哦，李兄。”“哎，李兄啊，咱这么说吧，我这人从小锻炼出一副锐利的眼神，我能够见其外观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呢、啊。我只要一打量这个人的外表，就知道这人有多大的能耐，什么品德，你信不？”李锦堂乐了，心说面前这个丑八怪，哎呀，真没想到这个嘴儿这么巧，所以挺喜欢他。那么你看我是什么人？你呀、啊，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是吗？你根据什么这么说？嗨，凭我的眼力，你的功夫棒极了，特别是你使这条大枪，纵横四海，没有敌手，天下练武的人都靠边站，非你莫属，你是拔尖盖帽的头一把。张芳是有意的给他灌米汤，这一灌呢，这主可特乐了，哎呦，乐的眼泪都出来了。哎呀呀呀，难得朋友你好眼力，你真就看出来了，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张芳心说这也太不谦虚了，我越捧他越领受啊，这样的人也难得。 说了半天，这人就问了，那么你贵姓？免贵，我姓张啊，我叫张芳，人送绰号病太岁。
1: 哦，
0: 张芳一听了，报了名，人家没捋户，就知道啊，人家不知道自己是谁，觉得有点抹不开，进一步说，那么提我大概您是不知道了，我爹小有名气。
1: 哦，
0: 他是哪一位？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铁扇先锋流侠张子美呀。张子美，这个人二眸子转了半天，似乎啊知道那么一点点儿。
1: 哦，
0: 好像听说有这么个人。张芳爹是什么？好像听说，我爹那么大的名气，他居然不知道，这玩意儿气人不？再往下说，朋友，提我爹你记不太清，我有个师叔，你能知道不？他是哪位？他也小有名气呀，在杭州贺号带花呀，掌打铁布罗汉，法禅一举名扬天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呢。这句话像炸雷一样，这主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倒吸了一口冷气，往后倒退了几步。谁啊？你师叔是谁？佟林呢？哦，你师叔是佟林，我正要找他。张芳心说，哎，这哎，人的名树的影，你看提我们爷儿俩，人家无动于衷，一提我师叔佟林，你看这位，五官都挪移了。哎呀，还得说我师叔名望高啊。哎，这人怎么要找我师叔？认的是怎么的？进一步问，我这朋友，你认得我师叔吗？我久闻大名啊。这么说吧，我李锦堂，千里迢迢从陕西，我来到云南，就为访佟林而来。既然你是他徒侄，请问他现在何处？我朋友，咱这么办得了。现在我师叔佟林忙得很呐，没工夫接待客人。既然你来了，你放心，指定能见着面。咱把这事儿先搁到旁边，您往台上看看怎么样？李锦堂仰头往比武台上看看。这时候正什么时候？正好是彩霞痛骂陆秉章的时候。离得远，骂什么听不清，只能听见高一声、低一声以及哭声。李锦堂就皱眉，这怎么回事？张芳一看啊，你不知道，这事好办了。这张芳真能白回，他编八造模给编了一套。他说陆秉章登台前有一篇声明，别人他不管，凡是使枪的人都是他耷拉孙儿，也包括阁下在内。这人听是什么？这话是他说的，我亲耳听见的，不信你问呢。都听见了，他妈这老家伙狂透了。他还说得清楚，凡是使枪的全滚蛋，滚早了是便宜，要滚晚了，一经发现拎到比武台上，挨个给穿蛤蟆。你刚来，你不知道给穿了好几个了，哎，你看，你还带条大枪，显鼻子显眼的，你往这一戳一站，一旦被陆秉章发现了，把你提了上去，够你呛啊！哎，你不是找我师叔吗？正好，哎，你看那边有片树林，我方才去了一趟，还有几座坟头。你也进树林，蹲在坟头后头，千万别让他看见，听不见，看你就糟糕。

0: 动了整个上海。在这场婚礼上，严佳怡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她是谁呀？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这个小姑娘就是严家长房的长女严仁美，也是严幼韵的侄女。严仁美的故事更是一段传奇，她被后人誉为是上海滩上最后一个名媛，还被称为民国时期女性独立自由的典范。和严幼韵一样，严仁美出生在严家事业最鼎盛的阶段，她的母亲则是来自湖州南浔的当地四大富豪之首的刘家。刘家发家比严家还早，因为严家是依靠淮军李鸿章起家，而刘家则是抱上了湘军曾国藩的大腿。到了清朝覆灭时，刘家的资产已经达到了2000多万两白银，而严仁美正是这个富豪家族的长孙女。说起来，严仁美刚出生的时候可是让父母亲朋捏了一把汗，她是个8个月的早产儿。老人不是说吗，七活八不活，意思就是说8个月出生的早产儿更危险。严仁美的母亲身体不太好，她出生时比正常婴儿小得很多，不光小，几乎没几根头发。全家人是想尽了办法让小仁美长出头发来，有人说常剃头就爱长，于是小仁美仅有的几根头发是剃了又剃，可眼看着满2岁了也还是没多少头发，这可急坏了严刘两家人。于是他们到处的寻医问药，想让宝贝孙女长出头发来。最后两家人有点着急，病急乱投医，准备将2岁的小仁美送到英国去治疗。说也奇怪，这个计划还没实施，小仁美的头发慢慢的长出来了，也许是之前的治疗有了起色，总之不用去英国了。之后终其一生，严仁美都有一头丰厚的好头发，再也没有为头发的事儿发过愁。通过这件事儿就可以看出严家和刘家对于严仁美是多么的宠爱。严仁美6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不过虽然失去了母亲，严仁美却没有吃过什么苦头。外祖父家把他当作心肝宝贝儿，生怕他继母对他不好，处处为他撑腰，反倒是养成了他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性格。在姑姑严幼韵那场盛大的婚礼上，作为家族里最出挑的少女，严仁美非常引人注目。再说的通俗点，就是这个刚满15岁的姑娘成为了各家联姻的首选目标。这不，这边严幼韵的婚事刚结束，那边有意向严仁美提亲的人家便接踵而至了。按理说严家不会这么着急嫁女儿，然而这时候一件轰动全国的桃色新闻却影响了严仁美的婚事。这一年赵四小姐赵一荻与少帅张学良私奔，气得他父亲登报与他断绝关系。传闻中赵四小姐这场私奔还是在自家亲哥哥赵彦生的协助之下完成的，而且之后赵彦生也和人私奔了，对象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女学生。那这跟严仁美有什么关系呢？因为那个女生的名字叫吴静，她的外祖父正是严幼韵的祖父严仁美的曾祖父。更让老爷子闹心的是，之后没多久，吴静的姐姐在妹妹追求爱情的激励之下，竟然也和一个朝鲜的医生私奔了。好嘛，这私奔还传染呢。总之一连串的兄妹姐妹私奔的事儿非常夺人眼球，再加上牵扯上的都是有头有脸的高门大户，于是全国的八卦小报都在连篇累牍的报道，只要出现私奔的事儿，也都会拉上这些名门之后一起陪绑。一时间不光是赵一荻的赵家、吴静的吴家抬不起头来，就连是作为外祖父的严家也是面上无光。可能就是

是受了这些刺激，生怕自己的女儿也被传染，颜仁美的父亲竟然不准颜仁美继续读书了。他觉得那些私奔的姑娘都是被新式教育蛊惑了，所以他不仅关了女儿的禁闭，还准备给她安排亲事。当爸妈的都知道青春期的女儿和父亲沟通起来总是困难重重，颜仁美性格本来就洒脱不羁，对父亲并没有太多的敬畏，父亲刚他更刚，他直接选择了一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什么呢？绝食。颜仁美对气疯了的爹表示，逼他嫁人不让他念书的话他就不吃饭了，之后竟然真的两天粒米未进，这可急坏了家中的其他人。颜仁美的父亲此时已经是颜家的大家长，继母的身份立场尴尬，于是赶紧就去请一手带大了颜仁美的外婆。外婆一听宝贝外孙女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立刻带着家人打上门来讨说法。无论怎么样，这可是丈母娘，颜仁美的父亲不敢忤逆，加上他也担心女儿的身体，就顺坡下驴，先服了软。然而颜仁美在愤怒、委屈、饥饿的三重折磨之下，竟然真的病倒了。医生说这是伤了肺，需要静养。外婆二话不说就带着颜仁美去了杭州老家，在那儿颜仁美不但有单独的居所，而且因为要养肺，外婆还特意将房子进行了改造。她在颜仁美的房子顶上加盖了一层玻璃房，方便她不吹冷风就能晒太阳。颜仁美就在这里这个安乐窝休养了一年多。回到上海之后，她和父亲达成了协议，她愿意接受父亲安排的婚事，但绝不接受中断学业。其实父亲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他也闹一个私奔逃婚之类的丑闻，也不是真心的想阻碍女儿读书，就比较痛快地答应了。20岁那年，颜仁美嫁给了父亲选中的苏州马家，丈夫叫马冠良。这段婚姻虽然是父母包办，但两个年轻人呢也不是盲婚哑嫁，成亲之前有过一些接触，婚后最初一段时间感情也不错。婚后第二年，颜仁美就怀孕了，她不得不因此结束了学业，之后更是接连怀孕，生下了三个女儿。这段时间，马冠良纨绔子弟的面目也就渐渐的显现，经常在外面吃喝嫖赌，特别是在颜仁美怀孕的时候，他更是变本加厉。头几次，颜仁美还能够自我欺骗、自我安慰，但多次的失望积攒下来，他终于坚定地提出了离婚。一开始，颜仁美的父亲并不同意女儿离婚，马家通过这个儿媳妇捞足了好处，自然也不肯轻易地放弃这棵摇钱树。那么颜仁美又该如何来拯救自己呢？父亲这边其实没有让颜仁美多费力气，一看到女儿脸焦黄，父亲的心立马软了，虽然没有挑明支持，但也不再反对了。至于马家，颜仁美也不和他们客气。要知道颜仁美身后不但有颜家，还有民国各种显赫家族的后援，颜仁美与当时的名门盛家关系很好，又因为心灵手巧或做美味的面包，笼络了宋霭龄和宋美龄两位权势日渐凸显的女人。不仅如此，她与宋霭龄的女儿孔令仪关系非同一般，于是他说自己要离婚，盛家、宋家和孔家一呼百应，都支持他离婚。总之，虽然过程有些波折，但颜仁美还是离婚成功了，重新做回了自由自在的单身女郎。不过像她这样的美女难免引来烂桃花，而颜仁美的烂桃花差一点儿给她和颜家都带来灭顶之灾，却阴差阳错地成就了他后半辈子的幸福。原来颜仁美恢复单身之后，竟然被一个日本军官给缠上了。这个日本鬼子仗着日军侵华的契机不断地骚扰他。当然，不管是从国仇家恨的角度，还是自尊自爱的角度，颜仁美都不可能对日本人有一点软弱和妥协。他一开始是言辞拒绝，之后便是东躲西藏。父亲觉得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还是应该尽快再婚，杜绝后患。

次，严仁美和父亲达成了一致，同意家族安排的相亲。不过因为有前车之鉴，父亲不想把女儿送到狼窝里，所以挑选得更加仔细。精挑细选之后，严仁美的父亲为他选中了宁波李家的李祖敏，这位世家子，未婚，光华大学毕业，火柴厂的老板。当时为了早点摆脱日本人的纠缠，严仁美没有期待什么爱情，只希望对方是个正常人就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竟然是因祸得福。这位未婚夫的学识、事业和人品都比他的前夫强上100倍。李祖敏和严仁美一见如故，从婚事筹备开始就对他真知重之。要知道，因为日本人的关系，李祖敏和严仁美结婚是有很大风险的，很可能会把祸事引到自家的头上。可是李祖敏从骨子里头钦佩严仁美这种民族大义，他愿意为严仁美遮风挡雨，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很快，两个人举行了婚礼。为了防止日本人来捣乱，一对新人的婚礼上前呼后拥着十几个保镖，十分的风光。婚后，两个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那么这段时期，姑姑严幼韵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和杨光生完婚之后，严幼韵就去了欧洲，美美的当起了他的外交官夫人。之后的十几年当中，严幼韵生了三个女儿，一家五口辗转于欧洲和东南亚之间，虽然经常奔波，但也其乐融融。然而这段幸福的日子却被战火烧成了灰烬，日寇的铁蹄不断地践踏着中华大地，也影响到了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当时杨光生正在马尼拉担任总领事，日本人威胁杨光生，要他把菲律宾的华侨都集中起来交给他们，被杨光生当场拒绝。恼羞成怒的日本人把他囚禁起来，折磨了几个月，见他还不松口，便直接将他杀害了。人生一直顺风顺水的严幼韵，第一次遭遇到的挫折竟然是丧夫之痛，这让他关心他的人都捏了把汗，生怕他挺不过去。但很快，严幼韵就让人明白，她是一棵挺拔的树木，而不是温室的花朵。失去丈夫之后，严幼韵没有被击倒，她用她那双弹钢琴的手开始种菜、养猪、做酱油、做肥皂，一边躲避日本人的搜捕，一边拉扯着孩子们长大。不仅如此，她还积极地组织其他外交官家属一起自力更生，积极生活。就这样，凭着乐观的心态和超乎常人的坚强意志，严幼韵坚持到了日本投降。在那之后，严幼韵带着孩子们去了纽约，在联合国担任最早一批礼宾官。也是在那里，严幼韵还结识了自己的第二段良缘，那就是外交家顾维钧。了解顾维钧的朋友们应该知道，他之前的几段婚姻可谓是跌宕起伏，直到古稀之年还发生过婚变。能和严幼韵这样性格开朗、行事大方的大家闺秀结为连理，被顾维钧视为他晚年最大的幸事。这对西洋恋人一起平静而又幸福地生活了26年，直到顾维钧去世。除了在马尼拉躲避日寇的那段时间，严幼韵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完全地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他涂喜欢的口红，穿喜欢的高跟鞋，吃喜欢的东西，看喜欢的书，从不沉溺于痛苦的回忆。也是正是这样乐观的性格，让他有了长寿的身体，最终活到了112岁，去世时子孙满堂。万里之外，他的侄女严仁美和李祖敏结婚之后也过上了快乐的日子，他们生育了两个儿女，两人相爱相知，相互扶持，走过了50多年，直到李祖敏去世。此后，严仁美平静地继续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直到2014年去世，享年

99岁。这对估值的人生各有各的精彩和波澜，我们不否认他们一出生就站在了很多人一生都无法企及的起跑线上，但历史上也有太多人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所以说，这对估值幸福的密码，即便是对咱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那就是与苦难和解，永远自信向前。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的山丘。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8: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8: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8: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8: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8: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你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美好的周末开启喽，不知道大家在今天呢有什么样的活动安排，但是要提示您，近期的降雨比较频繁，外出的时候务必要随身带伞，周末在外出游玩时也尽量远离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同时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哦。虽然说现在的降雨频繁，但是在气温方面体感还是会持续闷热，所以在外出的时候也要务必做好防晒工作。在晴朗天气时，每天下午的1点到下午的4点都是紫外线最强的时间段，还是尽量避免在这个期间进行室外作业或者说体育锻炼。如要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并且要及时补水。好了，提示完各位呢，那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室内的活动，是一些精彩的话剧预告，希望您能够喜欢。

欢迎回来。那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茨威格的心理著作，由孟京辉创意改编，黄香丽挑战全新的独角戏，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这是一个迷茫又坚定的故事，一个关于美好冲动和浪漫时间的故事。在火车站，在钟楼下，在瓢泼大雨中，一位优雅的女子和一个拥有修长双手的年轻人，他们在24小时内的激情究竟能实现爱情的期盼，还是会扰乱心绪的平静，或是造就命运的眷顾？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了解。

孟京辉再度改编茨威格的同名著作，黄香丽挑战当代戏剧新空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斯蒂芬·茨威格的作品文学性和思想性并重，高尔基曾评价茨威格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和非常天才的思想家。那在1927年，茨威格创作了这部中篇小说，用极致的心理描写手法和从心理的角度再现人物及其生活遭遇的创作理念，挖掘出一个丈夫去世的中年妇人，在某个无端开始的24小时当中，将一天的时间无限拉长，短暂地坠入到了一段疯狂又无措的爱恋中。一个女人一生中所经历的漫长时光，都反映在这24小时中的一个个瞬间里。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会在24小时之内无缘无故地走向失控，爱情亦是如此。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主要讲述了丈夫去世后，孤独而压抑的生活让 C 夫人再次走入赌场。凭借着丈夫去世前在赌场中最引以为傲的手相术，观察着赌桌上的每一个人。于是她爱上了一位拥有极致美丽双手的年轻人。看着满盘皆输后即将绝望赴死的年轻人， C 夫人义无反顾地伸出了援手。也许因为她透过这个人的身影看到了自己未能挽救的亡夫，也许因为年轻的双

手，让他在枯燥的生活中重新燃起了爱的火苗，又或许因为他只是需要一个脱离正轨的借口。爱在此刻诞生，脱离所有人预想的轨道，不知终点的前行着。

2013年，黄香丽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与茨威格和陌生女人相遇。第一次排练独角戏，她为陌生女人创作了7首歌曲，终于走进了陌生女人的灵魂之中，点燃了中国独角戏的舞台。她用灵巧清透的肢体、多变极致的台词语言和狂放灵动的演技，在舞台之上自在畅行，是观众们心中名副其实的舞台精灵。那这一次，黄香丽将再度踏上独角戏的新领域，走入茨威格的情感世界，挑战开拓独角戏的全新表达方式。在话剧《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里，为爱与自我的辩解带来了全新的答案。

浪漫因子飘荡在年轻的空气中，可一旦超过了某个年龄，便会被社会默认丧失了对爱的需求。对爱的需求真的能够泯灭在日复一日的孤独中吗？一个不再年轻的女人还有权抛弃生活追随誓言吗？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就在这样的争辩声中展开。舞美与灯光将以时间的流逝为媒介，在生活与灵魂的喘息中碰撞，模糊舞台和现实的边界，而音乐会成为黄香丽世界中的点睛之笔，将她全身心地置入 C 夫人踌躇而热烈的24小时之中。一个困于时光又逃脱于时间的故事，在一个女人一次又一次的选择里，她的一生正在唤醒一个全新的命题。在一场有关世俗与自我的辩论中，和黄香丽一起寻找心底最真挚的答案。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6月1日至9月15日为北京汛期，根据往年统计，汛期雨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5%。汛期可能出现极端天气和短时强降雨，极易在山区造成山洪泥石流，在城区形成内涝积水等灾害。同时，降雨往往伴随着大风、雷电、冰雹，造成高空坠物、树倒枝折等次生灾害，影响城市运行和人身安全。整个汛期也是市民朋友们出游的旺季，市民朋友们要养成随时查看最新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的习惯。当发布汛情预警时，要调整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外出。出游前查看当地天气预报，若已发布预警，请合理安排出行。旅途中远离河道，如发现河道涨水，要迅速撤离，千万不要强行过河。山洪来袭时，不要惊慌，应立即离开溪涧或河道，就近向水流垂直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在山区行车遇暴雨时，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如遇道路被阻断，应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严禁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险村要将防汛责任和具体防汛任务落实到人，明确转移路线、避险地点等避险对策，告知险户具体避险信息。居住在山区的居民需提前知晓安置地点，熟悉避险转移路线。险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预警信息及汛情发展趋势，通过广播、敲锣、吹哨、上门通知等方式，及时通知群众避险转移。灾后不要立即进入灾害区搜寻财物，以防再次发生的滑坡崩塌。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暗井、地坑等。当骑车或行走至立交桥时，要注意观察路况，远离行驶车辆，选择地势较高处安全慢行，尽量避免涉水。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以免遭受雷击。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应急、北京发布、气象北京等政务微信公众号以及短信提示等。接收到汛情预警信息后，应果断采取相应避险措施，做好自身防护，降低可能带来的风险。安全度汛，人人参与，让我们增强防汛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话剧预告片，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改编自英国儿童文学界国民作家罗尔德·达尔的同名小说《马蒂尔达》，由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出品，横扫101项国际大奖，包括24项最佳音乐剧奖，并一举斩获英国奥利弗奖7项大奖以及美国托尼奖5项大奖。让我们一起看看奇迹般的小女孩马蒂尔达，看她是如何应对庸俗的父母和校长，并且依靠勇气和智慧创造奇迹，挽救自己和朋友们。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伦敦西区的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马蒂尔达呢，是一个热爱读书的小女孩，在家中，她的父母重男轻女，庸俗势力，视书籍和阅读为读物，终日沉溺于电视和肤浅的娱乐。在学校里，校长热衷于威严管制，常常体罚学生，对个性和自由是大肆打压。在某次试图制止川崎部校长的暴行时，他发现了自己突然拥有了超能力，于是聪慧机敏的马蒂尔达开始利用自己的智慧、知识和超能力改变了自己和身边人的命运。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音乐剧《马蒂尔达》，这是一部撕去标签的音乐剧。剧目在创作之初就意图改变大家对于音乐剧的固有印象，剧中撕掉了小孩和大人身上的标签。那在排演之时呢，也希望小演员能够领悟其中传达的自己的命运就要由自己写就的精神力量，并且带给观众。剧目中也具有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在小女孩与大女人之间相互救赎的背后，是勇敢自信的精神内核，是爱与成长的智慧。

一部好的剧目不仅有深刻的主题与完整的内容加持，那更专注于打磨每一处细节。当你用心观赏，便会发现，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音乐剧《玛蒂尔达》，逃脱术大师和妻子爆炸前后的假发是不一样的。每场扔的纸飞机是用学校成绩制成的，校服上的校徽是玛蒂尔达书籍的插图作者专门为剧目绘制的，并且被手工缝制到了校服上，等等等等，这些细节都需要您到现场慢慢发现。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孩子逐渐长大，成为如今的自己。因而与其说从孩子身上学到什么，不如说我们应该回溯一部分曾经的自己，在孩童时期的记忆里追寻更多富足的可能性，让我们找到一个藏于深处的自己。顺流而行的生活常常让我们忘记曾闪现过的力量和渴望。那在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音乐剧《马蒂尔达》中的主人公马蒂尔达常常高喊着 That's not right， 他说出自己的正直和坚强，也唤起我们心中的热望。也希望各位无论多大，心中都住着那个敢于说出 That's not right 的小女孩，回溯最初的自我，拥有孩子一般的闪耀发光的灵魂。
1: So even though we face difficulties of today and tomorrow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105集。
0: 高大侠决定只身犯险，以老姨的身份去见虎头。傅家庄和高守平在远处暗中观察，小丁被虎头的人抓住，虎头逼迫高大侠向小丁开枪，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就在高大侠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小丁抱起发难向虎头发起了袭击，一阵乱枪响起，小丁当场牺牲。鲜血喷溅在了高大侠脸上，小丁躺倒在血泊中，至死仍毫无惧色。高大侠看着他苍白的面颊，分明还是一个孩子，和姑娘多说两句话都会脸红，可慷慨赴死时却那样毫不犹豫。高大侠压抑住内心的悲痛与愤怒，擦拭脸上的血水，瞪着虎头。
6: 这回满意了？
7: 老姨，此地不宜久留，你得跟我走。
6: 大姨给我的命令只是来送印章。
7: 爷爷，有道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再说兄弟们还等着老姨出手相助呢。
6: 哼，我能帮什么忙？汪团长客气了。
7: 不瞒老姨你说，前几天我找大仙儿卜了一卦，说龙兵过，想要旗开得胜必须得阴阳互补，要有女人参加我们的行动，可惜我的手下只有男人没有女人。既然老姨身手不凡，正好做我的左膀右臂，不，这次行动全仗着老姨帮衬。
6: 我不能去。
0: 高大侠打开坤包，面露难色，包里只简单的盛着香粉盒、口红和一张折叠的报纸。
6: 女人出门事儿多，或者什么都没带，不方便。
7: 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就是请老姨去看一出好戏，大戏。
0: 虎头大大咧咧地拽起了高大侠的胳膊，向屋外走。
8: 出来了。
0: 高守平眼睛一亮，举着望远镜张望，只见海草小屋的大门敞开，几个人簇拥着高大侠出来，又慢慢地朝海滩上走去。
8: 活着，我且活着。
0: 高守平激动的双手颤抖，傅家庄接过望远镜看过去，脸色却是变了又变。看起来高大侠已然将印章交给了他们，可是瞧着虎头的意思，一时半会儿似乎并不打算放人。
8: 他们为什么绑了我姐？是不是暴露了？
9: 看样子不像。不过小丁怎么还没出来？
0: 海水起落，一行人行走在翻滚的海浪旁，水珠落在高大侠脖颈上，激起一阵凉意。忽然间，虎头的手下快走了几步，消失在一片礁石后。过了片刻，礁石后荡出了一条灰扑扑的渔船。
6: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7: 近海。
0: 虎头不由分说将高大侠推了上去。望远镜里，傅家庄可以清晰地看到高大侠被虎头带上了渔船，渔船引擎旋即冒起一阵黑烟，缓缓向着海浪深处驶去。
8: 快调船吧，我们跟上去。
9: 茫茫大海，无遮无拦，一览无余。如果我们乘船跟踪的话，一定会暴露目标。这样一来，倒把你姐置身于更危险的境地了。
8: 那怎么办呀？
0: 傅家庄盯着渔船迟疑了片刻，待渔船缓缓开远后，又小心翼翼地朝着木屋靠了过去。木屋大门敞开着，两具尸体横在地上，一具是特务的，惊愕地瞪着眼睛，另一具是小丁的，神色激愤。傅家庄沉痛地将白布罩盖住小丁的脸，埋伏在后边的公安小队也赶到了，两名战士抬走了小丁的尸体，另外两人去抬特务的尸体。傅家庄审视着特务尸体布鞋上干透的一圈白渍，引起了他的注意。

0: 太阳高悬在半空，从厚重的阴云之间微微探出了一线。高大侠迎着刀子一般刺人的海风伫立在船尾，见到的却是无边无际的黑色海面。高大侠惴惴不安地在船舷边漫步，壮硕的水手们各自忙碌着，并没有人在意他。远方的海雾后忽然隐隐现出一座灯塔，捕头不知何时凑了过来，递给高大侠一瓶水。
1: 来，老爷，喝口水。
0: 高大侠收敛心神，做出了一副平淡的神色，接过了瓶子，又见虎头对着瓶子在喝，这才轻轻喝了一小口。
2: 这前面就是老铁山了，汪团长的部队集结在哪儿啊？
1: 这是秘密，老一不该问。
2: 不该的事儿多了，我还不该在汪团长的船上呢。
1: 老姨这么想知道，一会儿就知道了。
0: 高大侠心底猛地升起一丝警觉，眼前忽然变得模糊起来，船身摇晃，高大侠站立不稳。高大侠手里的水瓶砸碎在甲板上，仰面朝天地倒了下去。虎头扶住了高大侠，朝一旁的手下使了个眼色。
1: 老姨，对不住了，搜搜他。
0: 手下接过了高大侠挎着的坤包，打开一看，里面只有粉盒和口红，还有一张折叠的报纸。同一时刻，旅顺口公安局会议室内，傅家庄眉头紧锁，凝视着面前墙上的一幅地图。一名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立在一旁，他是旅顺公安局的孙局长，他正随着傅家庄的目光一同在地图上搜寻。
3: 高大侠是从这里上船的，去的方向应该是老铁山。
4: 那我们赶紧派船把老铁山围住吧。
3: 孙局长，能不能联系一下苏军驻旅顺港海军基地，请他们调拨快船侦查一下老铁山的情况。
5: 好，我马上去联系，你们稍等。
0: 高大侠斜躺在甲板上，无意识地咳嗽了两声。
2: 好晕啊。
0: 闷雷自渔船头顶缓缓滚过，海天之间一片阴沉。水手们围坐在挡雨棚下，就着烧酒，啃着螃蟹。渔船在海面上画出长长的尾迹，老铁山的灯塔在渔船身后被他们甩得越来越远。他们此行根本就不是去往老铁山。会议室里气氛压抑，高守平焦急地看着手表。傅家庄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的重重阴云，心底像是被一只大手提了起来。傅家庄听见走廊的脚步声，循声回头，闯进来的居然是李云光。
3: 李副政委，你怎么来了？
6: 我是来执行一号任务的。
3: 一号任务？
6: 是，新中国很快就要成立了，开国大典将在北京举行，中央经过和苏联方面磋商，开国庆典需要的礼炮和焰火由苏联援助，会先用军舰运到旅顺口军港。周恩来同志责成铁道部负责运输，滕代远同志已经签署命令，要求保证安全，万无一失，中间站不要停留，直运北京。中央电令我们配合苏方完成这次礼炮和焰火的移交运输任务。
0: 高守平听来不由一阵兴奋，他们正在见证一个历史时刻的诞生。
4: 这个任务太光荣了。
6: 光荣的任务都艰巨，风险也很大。
3: 怎么了，李副政委？
6: 这批物资到达旅顺口之后，国民党特务想搞破坏，好在 被我们歼灭了。
0: 李云光阔步来到地图前，狠狠拍了拍旅顺港的位置。
6: 现在这列装载国庆礼炮和焰火的火车已经驶离旅顺口，向北京进发了。忙完那边我就赶过来了。
3: 总算安全运走了。对了，马苏苏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6: 医院那边我已经加派了人手，放心吧，他逃不掉。高大侠那边顺利吗？
3: 被虎头带走了。
6: 不就是接个头吗？怎么还被带走了？会不会是虎头发现了什么问题？
0: 傅家庄茫然地摇了摇头。门外传来脚步声，孙局长推门进来。
7: 副处长，哦，李副政委也在啊。
3: 找到那艘船了吗？
0: 孙局长失望地摇了摇头，傅家庄的心倏地跳了一下，焦虑写在了每个人的脸上。李云光紧紧盯视着面前的地图，又反身看向了孙局长。
6: 继续麻烦一下苏军驻旅顺港海军基地的同志们吧，扩大搜索范围，一定要找到敌人的踪迹。
5: 好。
0: 孙局长又匆匆出去了。
6: 家庄同志，你在想什么？
0: 傅家庄似乎是没有留意到李云光的询问，扶着下巴，眉头紧锁，忽然转头看向了高守平。
3: 守平，那个死在海草屋的特务尸体在哪里？
4: 已经就地掩埋了。
3: 走，去看看。
0: 傅家庄猛然抓起外套，高守平和李云光对望了一眼，连忙跟了出去。海边的木屋旁，一座新坟被挖开，特务的尸体露出来。傅家庄蹲在尸体脚旁，观察着特务的布鞋，布鞋底边缘有一圈明显的白渍。傅家庄捻起一簇粉末，放在鼻子下嗅了嗅，又送进嘴边舔了舔，将剩下的粉末装进了纸袋里，递给了一旁的高守平。
3: 马上送去化验。
4: 是。
6: 就凭这点泥土就能顺藤摸瓜找到特务的聚集地吗？
0: 傅家庄颓然地望着铅灰色的远海，苦涩地叹气。
3: 但愿吧。
0: 雷声越发急促了，天际的战鼓沉沉敲响，各方棋子正逐步踏入战场。在这个波诡云谲的时刻，文工团整理着装备，正准备前往富州湾进行新一轮演出。万春妮将会与袁飞燕同行。临出发前，万春妮从外面回来，想要知会父亲一声。
2: 爸，爸。
0: 万春妮在家附近找了一圈，还是没发现父亲万德福的踪影。
2: 爸到哪里去了？
0: 铁路医院里，白色的窗帘在风中起落，走廊里安安静静。一瘸一拐的万德福提着食盒走来，旁边跟着一个大夫，脸上戴着口罩。万德福首先来到了麻苏苏的病房门前，李云光安排的两个警察正把守在门口。
8: 万科长，你怎么来了？
9: 啊，这不，傅家庄处长专门交代了，怕特务浑水摸鱼在饭菜里下毒，让我到了饭点啊就给里面那位送点饭。这层楼都戒严了，我这才麻烦吴大夫把我领上来。
10: 啊，我正好也来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
9: 来，检查一下。
8: 有万大科长来送饭，我们还检查什么？
11: 我们还信不过你吗？
9: 那也必须查，这是纪律。
11: 有炒鸡蛋，有肉炒青菜，还真把狗特务当慈禧伺候着了。
9: 都是家常菜。
8: 受累了万科长，请进吧。
0: 一进门，万德福便听见麻苏苏劈头盖脸一声喝骂：
2: 滚，都给我滚。
0: 万德福回身摆了摆手，身后的警察心有余悸地拉上了房门。
10: 别不知好歹啊，万科长亲自给你送小灶。
12: 狗屁万科长，他就是万猫驴子，滚，都给我。
0: 麻苏苏猛然顿住了，却见万德福猛然死死勒住了吴大夫的脖子，巨大的力量在这一刻爆发，万德福的双手青筋暴起，吴大夫惊恐地瞪大了眼睛，脸色由血红变为青紫，挣扎了几下瘫软不动了。万德福气喘吁吁地扒下了吴大夫的大衣，又随手将他的尸体抛在了床上。麻苏苏惊恐地退下床，万德福看了他一眼，俯身用被子盖上了吴大夫的尸体。麻苏苏望着万德福，脸上惊疑不定。
12: 你到底是谁？
9: 大姨。
0: 惊雷炸响，棋盘开始徐徐运转，隐藏在幕后的大人物终于跃到了台前。
12: 大姨果然厉害，藏得这么深。
9: 快走吧，穿上吴大夫的白大褂，他和你身材差不多。
12: 我想见见京西。
9: 咱们还有要紧事。
12: 我要紧。
0: 仿佛是心有灵犀，隔壁隐约传来了真京西的叫喊声。万德福无奈地弯了麻苏苏一眼，拉开了病房的门。门外的两名警察正在讨论着三号病区的那个新来的护士，房门忽然开了，万德福和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麻苏苏一前一后走了出来。麻苏苏一言不发地关上了房门，万德福恼怒地朝着病房啐了口唾沫。
9: 呸，越伺候越歪歪听，不吃拉倒。
13: 哼，他是真把自己当慈禧了。
9: 还是不饿，饿了看他吃不吃。
0: 万德福忽然想起了什么，拍了拍脑袋。
9: 哎呀，还有一个，在哪个病房？
11: 挨着。
0: 这名警察说着便掏出了钥匙，另一名警察推开了麻苏苏的病房门，朝里张望了一眼。病床上所谓的麻苏苏静静地躺着，背对着大门，看上去像是正生着闷气。
14: 不知好歹。
0: 说着，这名警察愤愤地反身锁

0: 上了病房门。甄京细忽然竖起耳朵，门外传来两个人的脚步声，其中一个声音似乎有些熟悉。旋即房门开了，万德福领着一个白大褂进了病房。甄京细从病床上呼的一下坐起来，
1: 不让见我姐我就绝食。
2: 兔崽子，你跟谁打呼小叫？
0: 万德福重重摔上房门，一旁的白大褂回身看了一眼，几步上前摘下了口罩。
3: 京细，
0: 甄京细一下怔住了，随后他周身一颤，泪水涌了出来。
1: 姐，我对不起你，我把他们把你毙了，把你告诉我的事儿说。
0: 万德福听来不由大怒，一脚将甄京细踢翻。甄京细摔了个四仰八叉，恼火地爬起身。
1: 万毛驴子，你敢打我？
3: 够了。
0: 麻苏苏劈手拦下了气喘吁吁的万德福，俯身扶起了甄京细，轻轻为他擦拭着鼻血。
3: 行了，说就说了，姐不怪你。
1: 姐，我和他们说了，这个功要算在你身上，要是让大姨知道了，大姨不会加法处置你吧？他要是处置你，你就说是我干的，他要是跟你没完，老子就跟他拼命。
2: 你倒是忠心。
3: 放心吧，大姨知道你是为我好。你看，你把消息告诉了共产党，他们就算我立功了，这不就放我出来了吗？
1: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了。你看，万同志都来接我了。
1: 万叔，刚才我错怪你了。
3: 行了，京细，姐知道你为我好，姐记在心里，记你一辈子。收拾收拾，姐这就带你走。
0: 万德福忽然愣住了，他从麻苏苏语气里听出了几分诀别的味道，像是在为某个逝去的故人而缅怀。此时此刻，他有谁需要缅怀呢？
1: 我就知道姐不能扔下我不管。
0: 甄京细喜笑颜开地抓起了围脖，麻苏苏深吸了一口气，突然伸手锁住了甄京细的喉咙。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黎明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姥姥的冬天》，作者倪萍。春夏秋冬，姥姥最打怵的就是过冬天。一到冬天，姥姥就一宿一宿的咳嗽，只能坐着睡，坐累了就跪着睡。姥姥的枕头边上总放着一个小苹果，她咳嗽厉害的时候就咬上一口压一压。压什么？不知道。怕咳嗽声吵醒我们？那姥爷的呼噜声比姥姥的咳嗽声要吵人多了。那时候还没有水缸高的我，就知道半夜起来从缸里舀上一瓢凉水给姥姥放到床头。姥姥会在水缸前垫上两块石头片，垫完又取下一块，垫薄了怕我够不着水，垫高了又怕我一头栽进缸里。那时候我就想，为什么姥爷不管姥姥？姥姥说，咳嗽声把房盖掀了，他也不会醒。真实的夫妻可能就是这个样，咳嗽半辈子了，这还算个事儿？咳嗽这事儿真折磨了姥姥半辈子，天一凉，姥姥就变成了另一个姥姥。对她来说，有点烟就呛得慌，见点风就咳嗽，好像总半口气儿半口气儿的喘，有时喘着喘着气儿就上不来了。他在炕上暖和的地方围着被子坐着还好点，只要一下地一见风就倒不过气儿来。懂事的我冬天里把能干的活全干了，不能干的也努力干了。姥姥说，五六岁的我干起活来就像个大人，有模有样的。妈妈从青岛给姥姥捎来了桃酥点心，我每天用热水给姥姥泡上一碗，每次姥姥都喝下半碗剩半碗，她总说吃不下了，其实是留给我的。懂事的我也总说吃了恶心，想留着剩下的这半碗，等夜里姥姥咳嗽的时候，我再从暖瓶里倒上点水兑上让姥姥喝了。如今在商店里看见那少有人买的老桃酥，我还倍感亲切。姥姥在的时候，我还时不时地买上一斤带回家。我怕姥姥死，很多个冬天姥姥都说这一冬天她过不去了，所以春天一来，我和姥姥都心花怒放。什么是春？姥姥房檐上的冰柱子化了，水缸里的冰块开始不成形了，门可以不费劲地推开了，这就是春呐。我和姥姥的春比别人来的都早，盼得急呀。春天一来，姥姥就不咳嗽了。我们的春是我长大了，工作了，能赚钱了，生活好了，我开始给姥姥买最好的营养品了。营养品是姥姥止咳糖浆，可姥姥依然打怵过冬天，这个冬是姥姥生命中的冬。好日子开始的时候，姥姥已经七十岁了，这是她生命中的冬天。眷恋生命，热爱生活的人才怕死。姥姥说，人就是贪心呐，年轻的时候就想着能够活七十那就算大福了，可七十来岁了怎么这么不甘心呐？我问姥姥，假如现在地球静止了，一切都不变了，每个人都选择自己喜欢的年龄定格，再也不变了，你选择多大？姥姥说，二十来岁。 那时候有什么好啊？穷的叮当响，你应该选现在呀，什么都有，做个富富裕裕的老太太。孩子，甭管多富裕，都没有年轻富裕。年轻的富裕就是胳膊是胳膊，腿儿是腿儿。年龄大了，富裕管个啥？眼也花了，牙也酥了，浑身都要散架子了。钱有的是，可身子穷了。我想起从前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女孩，因为相爱的男朋友没钱，她只能面对现实，选择了一个有钱人而放弃真爱。她流着眼泪跟我说，
3: 倪老师，如果我有50万，我绝对选择爱情。没办法，人要面对现实。
2: 我相当震惊，我说，我可以给你拿50万，咱们交换吧，我拿50万换你10岁，也就是你年老10岁，我年轻10岁。我再给你拿1000万，把你那双明亮的眼睛给我，把我这双浑浊的眼睛换给你。如果你还需要钱，我再给你1000万，换你这好看的、年轻的、充满力量的双腿，你觉得如何？他笑了，然后又哭了，最终，他还是走了他现实的路。姥姥的冬天很漫长，我们竭尽所能让她的冬天变得温暖，从精神到物质，只要姥姥愿意，让我们干什么都行。孝顺这两个字从来都不能拆开。家中的东西，姥姥觉得最金贵的就是我的那些奖杯，光荣与梦想始终是姥姥的精神所望。一大堆的奖杯放在箱子里，姥姥一个一个地摆出来，我再一个一个地装回去。那年的华表奖最佳女演员奖，我和85岁高龄的黄素颖老师并列获奖。黄老师是因为在张杰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里面饰演母亲而获奖的。因为给姥姥念过这本书，所以我回来跟她说，
3: 我今天见着张杰的妈了。
4: 啊？张杰的妈不是早去世了吗？
2: 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张杰的母亲在电影里永生了。我给姥姥看我和黄素颖老师的合影，姥姥无比羡慕地用手摸着照片，
4: 你看，这路的人活多大岁数都有用，还能获奖，这个老婆没白活。
3: 姥姥，你好好活着，赶明儿我也写个电影剧本，就叫姥姥，请你主演，也让你获奖。
4: 姥姥笑得前仰后合，主演不行了，老了，天快黑了。
2: 请姥姥拍电影虽然是一句玩笑，但姥姥心里还是升腾起

许多好日子还没过，许多梦想还没，愿意走吗？没有希望，是不是也就没有失望？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万金难买生死情，袁伯之。吴晗同志的道德文章世人广为传颂，但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崇高品格却很少为人所知。吴晗袁震夫妇患难与共、至死不渝的高尚爱情，为年轻一代树立了优秀的榜样，也使老一辈亲友缅怀亲敬不已。袁震十来岁就在故乡湖北老河口市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年考入武昌女子师范学校，在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等革命先驱的影响下接受了先进思想。1922年，袁震为湖北女子参政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192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因交不起学费，只得到女子师范充当职员。学校当局又说他是个危险人物而解聘。1930年，他又考入国立清华大学，读到四年级时得了肺病，被迫停学。正在他身患重病又不明一文的时候，吴晗来到了他的身边。当时他已27岁，吴晗25岁。吴晗对这个缠绵病榻的姑娘一往情深，非常钦佩，坦率地向她表示了爱慕之意。袁震不愿意拖累这个才华出众的年轻人，没有接受吴晗的爱情，但吴晗仍然不断地来找袁震。真是祸不单行，袁震肺病之外又加上了骨结核病，被一副石膏固定在病床上，饮食起居都不能自理。感情稍不坚定的人，对这样一位朝不虑夕的姑娘早已避之有恐不及。但是吴晗对袁震的爱情更深了，这时候也正是吴晗青云得路的当口，他得到了胡适的青睐，在他毕业时争相要把吴晗罗至门下，像他那样一位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要找一位富家美女是易如反掌的。但吴晗精诚专一，绝不旁骛，他到袁震的病榻前的次数更多了，力谈的时间更久了。由于袁震被固定在高高的病床上，吴晗只有立着才能同他谈话，但他毫无倦意，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袁震要喝水，吴晗就把一根玻璃管递给他，替他捧着水杯，喝了水又谈。他们谈些什么呢？绝大部分是对理想的探求、时事的分析、学问的研究。由于袁震较早地接受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加上他博闻强记、思路开阔，因而在各方面都能发表清新的意见。尤其在吴晗专攻的历史学领域，袁震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往往能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一切

使吴晗非常佩服。记得有一次讨论一个学术问题，吴晗引证了他当时很尊重的释之先生的观点，但这个观点却被袁振驳倒了。吴晗也心悦诚服，认为难得。袁振笑着说，你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呢？吴晗哈哈大笑说，那么我在袁振面前就矮一丈。对吴晗倾向党、倾向革命、皈依马列主义，袁振起了很大作用。然而当年的他却是一个失学失业、贫病交迫的姑娘。吴晗在北京找了一位瘫痪在床的姑娘做未婚妻，急坏了家乡的老娘。母亲立即驰出北京，坚决反对这桩婚事。吴晗婉言奉禀，极力称赞袁振的人品学识。母亲心急如焚，千里迢迢从浙江义乌乡下赶到北京，她要亲眼看到使儿子如此眷恋情深的姑娘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吴晗深知这种不愉快的见面只会加深双方的痛苦，他只得声称袁振的健康大有起色，刚刚动身到外地疗养去了。母亲只好带着满腹疑虑回乡下去了。后来吴晗学问日增，声誉亦高，他对袁振的爱情也越深。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吴晗应云南大学的聘请到了昆明，袁振还被固定在病床上，只得留在北京治病。两地书信不绝，安慰鼓励，情似真切，互相增加了在逆境中奋斗的勇气。纯洁的爱情是强大的精神力量。吴晗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袁振也在吴晗执着的爱情的鼓舞下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终于可以从病床上下地行走了。吴晗关山万里把袁振接到昆明，吴晗的母亲这时也到了昆明。他老人家心地善良，他在袁振面前强忍悲痛，好言相慰，但他对儿子如此固执地对待自己的终身大事非常伤心。他痛哭流涕地对吴晗说，这个姑娘端庄大方，彬彬有礼，是个好姑娘，但她已病成这个样子，又不能生育，你怎么能同她结婚？只要你答应不同她结婚，我可以把家乡的房屋田产全部变卖了，替她治病，替你尽心。吴晗满含热泪地对母亲说，您完全错了，我们相爱是因为我们今生今世互相不可缺少，我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我，这种同生共死的感情是10000两黄金也买不到的。忠贞之士，金石之言，真是万金难买生死情。

袁振的身体虽有好转，但行走仍要人搀扶，日常生活还不能自理。吴晗当时已是西南联合大学的著名教授了，然而他还是满怀喜悦地照料着袁振，做饭、洗衣、挑柴担米都是吴晗亲自动手。他当时既要教书又要写作，还要从事党交办的工作，奔波劳累，紧张异常。唯一的休息就是在晚饭后扶着袁振在乡间小道上散步。晚上他把袁振扶上病床之后又挥笔著述了。在吴晗的精心照料下，袁振慢慢的可以自己走路了，慢慢的可以自己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了，慢慢的在脸上有了些红润的颜色。1939年10月，他们在昆明结婚，一双患难情侣终成眷属。袁振康复之后仍然充当吴晗的好帮手，可以说在吴晗发表的每一篇文章中都有着袁振的心血。国内外许多人都知道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吴晗的大名，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他的身边有这么一位学识渊博、见解独到的家庭学术顾问。全国解放后，吴晗参加了北京市的领导工作。有一次北京市军管和几位领导人一起饮酒，吴晗大醉而归，第二天还不能同袁振一起商定一篇文章。袁振在批评了吴晗饮酒误事之后，心想其他领导同志也应当注意类似问题，于是他提笔给军管会主任聂荣臻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从吴晗饮酒误事想到其他领导同志切莫饮酒误事的建议。聂荣臻看了信很高兴，称赞吴晗有位好夫人，这是袁振同吴晗结婚后唯一的一次干预外事。1969年，吴晗夫妇先后不幸去世了，两个人去世的时间前后只隔6个月。他们结合于颠沛流离之中，死亡于尘渊未百之时，真是同生共死的患难夫妇，言之令人泣下。吴晗和袁振在恋爱、婚姻上表现的高尚情操，代表了中华民族崇高的精神。古往今来，在神州大地上发生过多少万代传颂的忠贞爱情故事？吴晗袁振夫妇与前人相比，不但毫无逊色，而且还闪耀着前人所没有的共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光辉。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万金难买生死情》，作者袁伯之，我是豆豆。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耳朵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器官之一，爱护耳朵保护听力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耳朵，我们可以听到美妙的音乐，悦耳的鸟鸣，还可以分辨爸爸妈妈和所有人的声音，听见了才能说出来，是不是？所以听和许多器官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耳朵。洗澡的时候不要让水跑到耳朵里，一旦进了水要马上让水流出来，不要把小东西塞到耳朵里，这样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听音乐的时候，不要把音量调得太大，也不能对着别人的耳朵大喊大叫，更不能用力地去触碰别人的脸，这样也可能会伤害到耳朵，是很危险的。平时耳屎多了自己不要掏，要让妈妈帮助咱们清除，因为咱们呀没轻没重的，我担心你的耳朵会被你抠坏了。那小朋友们，耳朵是咱们人类非常重要的，那动物有耳朵吗？低等动物像海绵呀、水母，这些都是没有耳朵的，但是水母有听觉。那鱼有耳朵吗？有的小朋友啊，认真地观察过好多种鱼以后告诉我说，他真的没有发现鱼的耳朵到底长在什么地方。那是不是鱼类根本就没有耳朵呢？豆豆姐姐告诉你啊，其实鱼类和其他动物一样是有耳朵的，只不过它的耳朵不像咱们人类和其他的动物那样是明显的外部形状的。比如大象的耳朵就像两把大扇子，小猫的耳朵呢却像个小三角形，而鱼类的耳朵呀，它是藏在它的头骨里面的，从外表上是看不到的。确切地说，鱼耳是只有内耳却没有中耳和外耳。鱼耳的耳朵呀有两种功能，一个是用来听声音的，而另一个呢是维持它的身体平衡的。对鱼耳来说，这第二个功能啊可是非常重要的。小朋友，在鱼耳的内耳里面有高度敏感的细胞，其中还有一种叫淋巴液的东西。那这种淋巴液是干什么用的呢？原来呀，当鱼儿的身体不平衡的时候，淋巴液和耳石就会立刻压迫它耳朵里面的感觉细胞，然后啊，感觉细胞马上就会向大脑报告，告诉大脑这个指挥中心说，现在呀，我们的身体已经不平衡了。大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就会立刻采取平衡措施，让鱼儿的身体啊保持平衡。因此，鱼儿要是没有耳朵这个器官，那就会失去平衡了。有人曾经发现，有一条大鲨鱼在游泳的时候总是向左边倾斜，把它捕捉上来以后，经过检查发现，原来啊是它左耳里面的神经受到了损伤，所以这条大鲨鱼游泳的时候才失去了平衡，全身呢都向左边倾斜了。后来呀，动物学家又发现，如果把鲨鱼左边和右边耳朵的神经啊都切断，那么大鲨鱼呀就完全分不清上下左右了。游泳的时候就像是喝醉了酒一样，东倒西歪，摇晃不定了。小朋友，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说鱼儿的耳朵是怎么听到声音的。小朋友一定想知道，既然鱼儿的耳朵是藏在头骨里面的，
那么鱼又是怎样听到外面的声音呢？原来呀，在鱼的耳朵里面藏有一种石灰质的耳石，在大多数硬骨鱼中，耳石是呈小块状的，鱼就是靠这种精巧的耳石来倾听周围动静的。当外界稍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它内耳的淋巴就会发生同样的震荡，这种震荡能够刺激耳石的感觉细胞，再由耳石经过神经传达到大脑中去，这样它就会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了。鱼的耳石作用很大，它不仅能够产生听觉，而且在科学研究上也是不可缺少的。人们可以用耳石代替鱼鳞来推算鱼的年龄，因为耳石的体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它的形状和鱼鳞上的年轮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啊，生物学家就可以根据耳石上的轮纹来判断鱼儿的年龄和寿命了。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可以濯我缨。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逢咏。诗既亡，春秋作，欲褒贬，别善恶。接下来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这一段内容的意思。国风，小雅、大雅、颂合称为四诗，读书人应该经常吟咏。周王朝日渐衰败，诗经大义逐渐沦丧，于是孔子修订了《春秋》一书，内容有褒有贬，寓意各有不同，对忠、奸、善、恶做出了明确的分辨。下面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孔子作春秋》。孔子在晚年的时候，为了把鲁国和其他诸侯国之间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决心编写一部史书。于是他开始翻阅有关历史的书籍，整理自己在游历各国时的所见所闻。但是啊，孔子由于当时的年龄已经非常大了，每天都要整理资料，还要编写成书，所以身体有些承受不住。于是心疼他的弟子就想帮他写，但是他依然坚持自己去创作。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努力，孔子终于完成了这部史书《春秋》。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啊，咱们继续来收听长篇故事《一蹦一跳的日子》第三集《粗心出糗事》。
1: 在上次的口香糖事件中，高丁丁把林朵朵惹哭了。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他都格外的小心翼翼。好不容易坚持到一个课间，高丁丁乖乖的没有再犯错。好不容易坚持到了下午最后一节课，高丁丁还是乖乖的，也没有再犯错。新的学年，同学们要选新班干部，不过也没有什么悬念呀。林朵朵继续当选为二年一班的班长。随后，好好老师开始指定各小组的组长。高丁丁也获得惊喜，他被任命为了三组的组长。虽然只是个小组长，但是高丁丁还是特别高兴的，因为毕竟自己的职务里也有了一个长字嘛。他身担重任，瞬间责任心爆棚。今天是星期三，正赶上是高丁丁他们第三组值日。高丁丁心想，作为小组长，我一定要表现得好一些。叮铃铃，最后一节课的铃声一响，葛佳佳噌地跳到了高丁丁的身边。他用手碰碰高丁丁的背，用大公鸡打鸣一样的声调说，高丁丁，走去厕所小个便，祝贺你当值日组长。高丁丁看了看葛佳佳，想不明白小便和祝贺怎么扯上关系呢。不过高丁丁还真的想上厕所了。于是高丁丁和葛佳佳肩并肩一起去了厕所。谁知到了目的地，葛佳佳临时改变计划，小便变成大便。高丁丁可没时间待在臭烘烘的厕所里陪葛佳佳，他这个值日组长还有好多事要做呢。让谁擦黑板，让谁扫地，让谁放凳子，等等等等，这些工作都要他这个小组长来布置下去呢。高丁丁对葛佳佳喊了声，嘿，我先回去喽。说完就把葛佳佳独自留在蹲位上。高丁丁撒开两条腿，以袋鼠的速度冲刺般地回了教室。哎，奇怪呀，教室里怎么没有人呀？林朵朵和白小河他们都去哪儿了呢？上次咱们讲到，高丁丁从洗手间里回来，到了教室却发现教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嗨，可能林朵朵和白小河他们也去厕所了吧。高丁丁这样想着，抄起一把扫帚急忙扫起地来。扫着扫着，高丁丁听到身后有笑声，他没顾上抬头，心想，哼，这帮不仗义的家伙，我小组长鄙视你们。接着他心里又得意起来，嘿，让你们瞧瞧什么是模范带头作用，看我扫得多认真，你们都好好学着点吧。于是他一边扫地还一边大声地吩咐着，别傻站着啊，葛佳佳快去擦黑板， 林朵朵和白小河，你们俩带着其他同学把桌子上的凳子放下来。然后高丁丁一路埋头苦扫，那效率还是相当高的。很快他就扫完了教室的半边，美滋滋地抬起头来跟同学们打招呼。可是直到这时候他才发现葛佳佳还没有回来，林朵朵和白小河也不见踪影。眼前的几个同学他竟然一个也不认识。高丁丁的眉头皱了起来，不由地问，
2: 你们是谁？我们班的同学呢？
3: 我们还想问你呢，你是谁呀？
1: 其中一个女同学问道。听到这话，高丁丁心里有点慌，他犹犹豫豫地说，
2: 这应该是二年一班吧。
1: 教室里的几个同学哈哈大笑起来，其中有一个矮个子男生笑得鼻涕泡都冒了出来，另一个高个子的男生好不容易止住笑说，
4: 小学弟你好晕呐，我们这是三年一班。
2: 高丁丁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不会是我刚才一着急走进林班的教室吧？唉，白忙活半天，我怎么这么粗心呢？
1: 高丁丁尴尬地扔掉了手里的扫帚，转身逃出了三年一班。他身后传来了喊声，
4: 嘿，小学弟，好事要做就做到底呗，还有一半没扫呢。
1: 接下来一阵响亮的笑声紧紧地追在高丁丁的身后。高丁丁头也不回地逃回自己的教室。这时候林朵朵他们已经快把教室整理完了。葛佳佳问，
3: 嘿，你去哪儿了？
2: 我
1: 高丁丁不知道怎么回答葛佳佳，他一把抢过林朵朵手里的簸箕，
3: 我去倒垃圾。
1: 说完他红着脸端着簸箕飞奔出了教室。听故事的小朋友，你瞧高丁丁是一个多么粗心的小男生啊，虽然他这个小粗心有点莽撞，经常闹笑话，不过他热爱班集体的热情还是非常值得鼓励的哟。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六月中旬，李绥路顺平南线至潮绥街改造提升工程完工通车。作为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园和柳各庄村回迁房周边本轮市政道路建设中首条通车的配套道路，工程打通了李绥镇片区南北向交通关键堵点，为生态港顺义园发展筑牢交通保障。记者在现场看到，改造后的李绥路顺平南线至潮绥街路面平整开阔，交通标识设施规范清晰醒目，道路照明绿化等配套设施齐全，通行条件优良，项目同步配套建设雨水、集水等各类市政管线，全方位完善片区基础设施体系，有效提升道路综合服务能力和区域市政配套水平。李绥路顺平南线至潮绥街为旧路改造提升项目，道路全长1.6公里，改造前道路红线宽度仅15米，采用双向两车道设计，通行承载力不足，难以满足片区产业发展和民生出行需求。改造后，道路红线拓宽至40米，升级为城市主干路，设置双向四车道，道路北起顺平南线，南至潮绥街，道路东侧紧邻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园，西侧是柳各庄村回迁房项目。通车后可充分满足园区产业发展、回迁居民日常出行需求，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整体布局。此次旧路升级改造补齐了片区交通短板，有效提升了道路通行效率，缓解区域交通压力，实现了便民提质与赋能产业发展双向增效。区城市管理委市政重点办负责人孙强介绍，生态港顺义园及柳各庄村回迁房周边与李绥路同期动工的嘉惠西路17、绥安街至潮绥街、绥兴街李绥路至绥顺路、绥顺路顺平南至绥郡街、绥安街李绥路至绥顺路道路及市政配套工程7月底前也将陆续完工通车。区城市管理委将持续推进市政道路建设，不断完善城市交通路网，提升市民出行便捷度与城市承载能力。记者鲍雨涵报道，在许多人的记忆里，夏天从来不是一个季节，它是一种味道，是傍晚胡同里飘出的麦芽香，是烧烤摊前碰杯时的清脆声响，是啤酒瓶身凝结的水珠。燕京啤酒文化节陪伴我们走过了34个夏天，今年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带着4款仅此一下的限定新风味和一个装满了岁月故事的典藏礼盒，准备给这个夏天来点不一样的。4款独家限定新品仅在现场能喝到，全麦零糖超爽干啤酒采用零糖配方，饮用负担更低，酒液呈金黄色，因特别添加小麦芽而呈现出朦胧的薄雾质感，入口顺滑，带着清新果香与清甜花香，整体口感干爽，回味悠长。搭配现场的巴西烤肉、海鲜饭、羊肉串、小龙虾等美食，可有效中和油腻，饮用体验清爽畅快。小麦轻盈艾尔啤酒的酒液呈鹅黄色，酒体带有轻微浑浊感，兼具优雅花香与清淡柑橘香气，整体口感清爽顺滑。搭配俄式焖罐牛肉、炸鸡拼盘、扒猪脸拼盘等餐食，风味适配性较佳。荔枝海盐无醇啤酒将清甜的荔枝果香与淡淡的海盐咸鲜风味相融合，入口清爽顺滑，酒体酸甜比例协调，果味清新自然，同时保留了啤酒本身的麦芽香气与风味基底，不会因果味冲淡啤酒本身的质感，整体口感清冽不厚重，饮用感受轻松舒适，契合夏日消暑的饮用场景。芭乐百香果无醇啤酒融合了芭乐与百香果的热带水果风味，入口先感受到芭乐清甜饱满的果汁质感，随后百香果的清爽酸感逐步显现，味觉层次丰富，余味清爽收口。 酒液呈现粉嫩的色泽，外观清新柔和，适配夏日休闲、打卡拍照等场景。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限定礼盒也将在现场重磅首发，集结了老燕京12度特、燕京原酿小黑金、燕京干啤、燕京 U8、燕京 A10、燕京 V10、燕京9号树莓小麦、燕京原浆白皮桃花版八款燕京代表性产品，从醇厚浓郁到柔和顺口，每一款都独具特色，承载燕京40余年酿造底蕴。作为啤酒节35周年专属限量藏品，自留小酌、送礼待客皆适宜。一盒封存夏日微醺与岁月情怀，仅啤酒节现场限量发售。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打卡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干一杯仅此一下的限定风味。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梁田报道，在顺义从不缺少温暖的故事，婆媳间的体谅，邻里间的搭把手，书房里的朗朗书声。日前，十户家庭登上第二季度顺义好家庭榜单，包含好婆媳家庭、书香家庭、文明新风家庭、志愿服务家庭、好父母家庭、好邻居家庭六类。好婆媳家庭，77岁的老党员倪秀芝拥有54年党龄。2012年，儿媳患病失能，吃喝起居、翻身擦洗都离不开旁人照料。倪秀芝十几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儿媳起居，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深厚婆媳情。谢文霞与婆婆相处22载，彼此体谅包容。婆婆体谅她工作忙碌，主动承担家务，她感恩婆婆付出，日常悉心关怀。遇事双方换位思考，丈夫也善于调和，家庭关系和睦，成为邻里认可的好婆媳典范。张素华与张雪是人人称赞的模范婆媳，11年来二人和睦相处，亲如母女。儿媳张雪体贴孝顺，悉心照料体弱的婆婆，婆婆张素华慈爱开明，主动照料孙辈，支持儿媳工作，婆媳二人将心比心，相互体谅。书香家庭，知名编剧作家于飞深耕文艺领域多年，家中藏书万卷，他与妻子相互扶持，彼此成就，共同守护阅读与创作空间。夫妻二人经常共读交流，孩子在书香环境中成长，养成了爱读书、善思考的习惯。王斌自幼受父母影响，坚持亲子共读，常带女儿诵读父辈诗作。他坚持开明育人的理念，注重培养女儿的独立人格。其散文集《一片冰心》由父亲题序，女儿配画，凝结了三代人的温情，书香家风在共读中延续。崔强峰家庭藏书5000余册，品类丰富，全家坚持每日读书，每周分享，每月举办家庭共读会，利用空余时间阅读经典。一家人以学习为纽带，共建家风家规，让爱读书、善分享的习惯代代传承。文明新风家庭，把环保过成日子是张长华家庭一直在做的事，全家各展所长，巧手变废为宝，推广环保妙招，坚持垃圾分类、节能降耗，全家积极参与社区环保宣传，以实际行动践行低碳生活理念，带动邻里共建绿色文明社区。志愿服务家庭，江学勤常年参与帮扶独居老人、维护村区环境、垃圾分类值守等志愿服务，女儿于晨阳耳濡目染，积极参与各类志愿服务与文体活动，传承传统文化，助力乡村建设。母女俩相伴而行，每年人均服务100小时以上。好父母家庭，作为顺义新时代家长，正方在家庭教育中注重方法，通过日常生活引导孩子观察和思考。她重视品德培养，与丈夫一起身体力行给孩子做示范，孩子逐渐养成了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好邻居家庭，张秀晶在自家院子里种了菜，收成时常给邻居送去，邻居有缝补修改衣物的需求，她总是热心帮忙，从不收取费用。平日里遇到邻里有难处，全家都热心帮助，久而久之，邻里关系更加融洽，社区互帮互助的氛围也日益浓厚。这些家庭的故事是顺义万千家庭的缩影，

0: 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同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诈骗分子的套路不断花样翻新，诈骗手法屡屡升级换代，让不少人感慨防不胜防。别怕，骗子套路虽多，我们依然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为您总结了以下这些应对方式，一定要记住。远离电诈，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八个凡事教你一眼识破骗局，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转账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 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 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遭遇电诈如何正确应对，如果生活中您不巧真的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应该怎么做呢？别慌，记住这三步正确且快速止损的方法学起来。一，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警方会帮你对相关账户进行紧急止付，及时拦截，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二，梳理收集相关证据，准确完整记录骗子的聊天账号、账户姓名、双方的聊天记录等信息，保存好汇款或转账的凭证，如在 ATM 机转账的凭条、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的截图，转出转入的时间、账户、转账方式、转账次数以及金额等，保存完整并打印好。最后一步，你需要尽快前往最近的派出所进行现场报案，在这里你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询问笔录，提供相关证据，在警方调取固定好电子证据后，对手机中的聊天语音、涉诈 APP、 涉诈网址或短信进行删除。切记，一旦发现异常或感觉到不对劲，立刻停止给对方转账。若有人声称能帮你追回被诈骗资金，不要相信，以免二次受骗。七大反诈利器，助你一臂之力。上面的反诈秘籍都记住了吗？下面这七大反诈利器，保护自己，助你一臂之力。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安装，96110预警劝阻专线一定要接听，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一定要看，反诈名片对反诈预警劝阻电话号码进行标记和来电提醒，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查询本人名下手机电话卡数量是否有被盗用等情况，云闪付 APP 一键查卡，掌握个人名下银行卡信息，一证通查2.0查询本人手机号码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妈妈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4: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5: 哟，小赵啊。
1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5: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8: 行。
1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20: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9: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二合一，
22: 脚步丈量百家心，
23: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
24: 天心星。
25: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6: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7: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

0: 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0: 得嘞，那咱
1: 走着。
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 陆秉章连嚷了5招，花阵方是越战越勇，招招下决心。陆秉章也翻了脸了，老哥哥，好了好了，你无情休怪我无义，要这么说你儿子死活该，他自己找死，你恨我你恨不着，你不是想给他报仇吗？好，那你就来吧，不过把话说清楚了，你未必能如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伙儿一愣，抬头一看，坏了，让陆秉章一枪正扎的腰拳上的。花振芳当时是绝气身亡，一枪就挑到那儿。花振远上去了，扶沙哭，哭罢多时，把枪抄起来，给哥哥给侄儿报仇，大战陆秉章，啪啪啪50回，可噗，这一枪从后心扎进去了，花振远是当场毙命。你说多惨吧，不出1小时，一家三口全完的事儿，前无大侠，哎呦了一声，赶紧让仆人上台把死尸抢下来，3具尸体摆在这儿，老头的浮尸大哭。正在这么个时候，又有人飞身上台了，还带个孩子。谁呀？花亮的媳妇儿彩霞带着孩子新宝。听说丈夫惨死在比武台，那个心情那难过呢就不必说了，提着枪登了台了，到了现在跟疯了一样，把孩子放到台口这儿，还说呢，宝啊，在这等着娘，我给你爹爹给你爷爷报仇。那小孩他一生人懂得啥，都傻了，在旁边他就像疯子一样提枪来找陆秉章。陆秉章把嘴一咧，你是谁？我是花亮之妻，我叫彩霞。啊，年轻人，我看算了吧，这比武台变成了战场，咱们两家的仇口是越结越深的，我年岁也不小了，发自内心来讲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是追悔莫及。你年纪轻轻，你能有什么能耐？你说报仇你报得了吗？当然你把我挑了是最好不过，可惜你办不到，我也不能干那种绝户事。彩霞姑娘，带着孩子走吧，赶紧把尸体拉回花家寨处理后事，等这盛会结束之后，我必然赶奔花家寨前去谢罪，到了那阵怎么处置我都行，你看好不好？你说出什么来我也不能跟你伸手，你拿命来吧，你拷密复见。彩霞姑娘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连着扎了25枪。陆秉章真不善，没还招，左躲右闪，前窜后奔，后来一看扎起没完来了，陆秉章是火上的，彩霞你可别把我逼急了，真把我逼急了，你们家一个带活气儿的可也没有了啊！你少说废话，我把命早豁出去了。彩霞姑娘是悲愤过度，

气血往上一涌，刚想再进招，眼前一黑，哭通通摔倒在台上。小新宝一看那娘摔倒了，他也明白点事，爬过来了，叫着妈妈往怀里头扎。陆炳章提枪在旁边看着。陆炳章一想啊，我怎么办？等他缓过气来，还得跟我玩命啊！也罢，不赌不狠不丈夫。他把心一横，牙关一咬啊，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干脆就给他来个剪草除根呢，连这小孩我也给穿了蛤蟆。你说这家有多狠呢？不有那么一种说法吗？人是从兽进化而来的，是从猿也好，从什么变得来的也好，总而言之是从兽进化而来的。因此人身上存在着兽性，就我们身边周围的人也不例外。这个人呢，就是真善美假丑恶的混合体。由于法治道德规范约束着他，有一些人表现得很文明很理智，但有些人则不然，兽性发作，就露出本来的面貌来了。他一看彩霞昏倒在台上，不懂事的孩子趴在娘怀里啊啊直哭，他没有半点怜悯之心，后把一压，前把一翻，奔这娘俩就扑去了。那还有个好吗？他刚一抬手，这么个时候，就听脑后恶风不散。陆炳章可不傻呀，眼观六路，耳听八面尊，就知道有人在后头下了家伙了，因此不敢下手，脚尖点台板，飞身轻往前纵，扛越过这娘俩，跳出一丈五六尺远，然后拧回身来观瞧，什么人？回头一看呢，站着一个40岁上下的汉子，这人的大辫儿在头顶上盘着，卷发皱头，身穿箭袖袍，腰里扎着丝带，月白缎骑马是蹲裆滚裤，蹬着一双双皮脸四喜抓地虎的快靴。再看此人是面如冠玉，眉分八彩，一对眼睛烁烁放光，通关鼻梁，方海口，稍微有点八字黑胡，大个儿，就在台上一戳一站呢，正好比鸡群之中的彩凤，光彩照人，傲骨英风。不认识这个主，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刚才什么响，他是用掌打陆炳章，陆炳章躲开了，但是就发现这个主满面的怒气，眉梢不住地挑动，咯嘣嘣紧咬后槽牙，冲着陆炳章运气。那个说，这是谁呀？您别看陆炳章不认得，我可认得，此人姓李呀，叫李锦堂，他是华山派的副门长，白莲教的二教主。这个李锦堂
怎么上的台呢？坏事坏到坏事包张芳身上。你看这个张芳啊，没事净冒坏水。他把老花家一家鼓捣到台上去了，哎，结果出了好几条人命。张芳不住的一手锤头啊，骂自己缺了八辈损德了。我早晚呢不带得好报应，马踩车压，雷劈电击，我不定得怎么死呢，我这不缺德吗？我他有点良心上啊受责备，故此滴溜溜在人群后头转悠。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哈，他一看来了九匹马，这九匹马刚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马鞍桥上坐这个小伙，所说这个小伙就是壮年汉子，就是刚才咱说登台的这主，戴着大草帽，后边带着仆人，挎着宝剑，很精神。刚赶到，张芳揉揉眼睛一看，哟呵，这位这眼神怎么这么亮？啊？这位是专为九月九重阳会而来的，绝不是普通的百姓为了看热闹偶尔走到这儿，不是这么回事。他特别注意的是，这位苗志欢得胜钩上挂着一条大枪。张凡心说：“邪门啊，今儿这什么日子，天下使枪的大聚会啊！”这主也使枪，哎呀，台上太惨了，啊，我得想法把这位给鼓捣上去，让他把陆炳章给整死，好给死去的人报仇雪恨。我不是缺德吗？这回我积点德。他是这么想的，也没有张芳的脸皮这么厚的，人那人还没等下马呢。他凑合过去了，把脸扬起了一抱拳，朋友，嘿嘿嘿，辛苦辛苦，才来呀。这人也不认得张芳是谁，把马匹带住，低头看了看，才来才来，下马，我有话跟您说。这位赶紧甩凳下马，仆人们也下了马，把马鞭接过去，拿掸子啪啪啪把身上的尘土掸掸。还有一个仆人把提盒盖打开，里头有湿毛巾，拿出一条递给主子。这壮年汉子接过来，把额角脸上的尘土擦了一擦。另外一个仆人倒了一杯水递给主子，这人拿过来先那么喝了一口，这口可没咽下去，漱漱口，漱完了把碗递给仆人，这才问张芳，朋友，我不认得你是谁。嗨，我是谁无关紧要，我想打听打听您是谁啊。在下免贵姓李，我叫李锦堂啊。哦，李兄，嘿嘿嘿，哎，李兄啊，咱这么说吧，我这人从小锻炼出一副锐利的眼神，我能够见其外观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呢，啊。我只要一打量这个人的外表，就知道这人有多大的能耐，什么品德，你信不？李锦堂乐了，听说面前这个丑八怪，哎呀，真没想到这个嘴儿这么巧，所以挺喜欢他。那么你看我是什么人？你呀，顶天立地的英雄。

0: 是吗？你根据什么这么说？嗨，凭我的眼力，你的功夫棒极了，特别是你使这条大枪，纵横四海，没有敌手。天下练武的人都靠边站，非你莫属。你是拔尖盖帽的头一把。张芳是有意的给他灌迷汤，这一灌呢，这主可特乐了，哎呦，乐的眼泪都出来了。哎呀呀呀，难得朋友你好眼力，可你真就看出来了，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张芳心说这也太不谦虚了，我越捧他越领受啊，这样人也难得。说了半天，这人就问了，那么你贵姓？免贵，我姓张啊，我叫张芳，人送绰号病太岁。哦，张芳一听了报了名，人家没捋户，就知道啊人家不知道自己是谁，觉得有点抹不开，进一步说，那么提我大概您是不知道了，我爹小有名气。哦，他是哪一位？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呀。张子美，这个人二眸子转了半天，似乎啊知道那么一点点儿。哦，好像听说有这么个人。张芳爹是什么？好像听说，我爹那么大的名气他居然不知道，这玩意儿气人不？再往下说，朋友，提我爹你记不太清，我有个师叔你能知道不？他是哪位？他也小有名气呀，在杭州贺号带花呀，掌打铁布罗汉法禅一举名扬天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呢。这句话像炸雷一样，这主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倒吸了一口冷气，往后倒退了几步。谁啊？你师叔是谁？佟林呢？哦，你师叔是佟林，我正要找他。张芳心说，哎，这哎，人的名树的影，你看提我们爷俩人家无动于衷，一提我师叔佟林，你看这位五官都挪移了。哎呀，还得说我师叔名望高啊。哎，这人怎么要找我师叔？认的是怎么的？进一步问，我这朋友，你认得我师叔吗？我久闻大名啊。这么说吧，我李锦堂，千里迢迢从陕西，我来到云南，就为访佟林而来。既然你是他徒侄，请问他现在何处？我朋友，咱这么办得了。现在我师叔佟林忙得很呐，没工夫接待客人。既然你来了，你放心，指定能见着面。咱把这事儿先搁到旁边，您往台上看看怎么样？李锦堂仰头往比武台上看看。这时候正什么时候？正好是彩霞痛骂陆秉章的时候，离这远，骂什么听不清，只能听见高一声、低一声以及哭声。李锦堂就皱眉，这怎么回事？张芳一看啊，你不知道，这事好办了。这张芳真能白回，他编八造模给编了一套。他说陆秉章登台前有一篇声明，别人他不管，凡是使枪的人都是他大了孙儿，也包括阁下在内。这人一听，什么？这话是他说的？ 我亲耳听见的，不信你问呢，都听见了。他妈这老家伙狂透了，他还说得清楚，凡是使枪的全滚蛋，滚早了是便宜，要滚晚了，一经发现拎到比武台上，挨个给穿蛤蟆。你刚来，你不知道给穿了好几个了。哎，你看，你还带条大枪，显鼻子显眼的，你往这一戳一站，一旦被陆炳章发现了，把你提了上去，够你呛啊！哎，你不是找我师叔吗？正好，哎，你看那边有片树林，我方才去了一趟，还有几座坟头，你也进树林蹲在坟头后头，千万别让他看见，听不见，看你就糟糕了。等着比武结束之后，我给约会个时间地点，你再跟我师叔同名会面，怎么样？朋友张鹏，你这篇话我太感谢你了，但是你也太小瞧我了。他陆炳章算个什么东西？我听说他在广州一带很有名气，说什么是花枪门的总门长。呸！谁承认他这个门户？我早就憋着一肚子气想找他算账，因为琐事缠身未能如愿。今天既然在9月9重阳盛会遇上了，新账旧账是一块儿算呐。你可别这么说呀，刚才有几个使枪的都不服劲儿，跟你说的大同小异，结果一上台完了，全完了。人家说大话的人往往都使小钱儿，我听你这一说，我心里可没底。哎，张芳，这么办，你给做保人，哎，你看着我上台能不能收拾得了他。然后一转身告诉手下的家人，福禄在，把我枪摘下来，你们在比武台那梯子上去啊，我走捷径，我先蹦出去，有什么话回来再说。张邦说，等会儿，哎，我是天下第一的英雄，咱俩一见如故，那怎么说，咱俩投缘，你这回登台了有什么遗言没有，你先留下，一旦你有个马高凳短，我给你家送个信儿，待着你。这位一听给气坏了，李锦堂用手指着张芳的鼻子，小子你等着回来，我再找你算账。说话急过人群飞身就登台比武。
1: 听众朋友们，评书同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图传授学问，道破传双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带我登天门。

时候明明是妈妈说吃完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

0: 上 memory 有风霜，不惧旁人眼光，成就非凡梦想，台下这种全场。
1: 顺延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意，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如果有人问您什么是幸福的人生，您会怎么回答呢？要我说呀，

0: 幸福就是身体健康，亲人和睦，家有余财，再加上身边有志同之热的爱人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甚至这几个沾上一半就算不错的人生了。幸福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那是容易的，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幸福的时代。但是在民国时代的上海滩，要想有个幸福的人生并非一件易事，也许很多人做梦都不敢想。但是今天咱们故事的主人公却是两个幸运儿，他们是孤侄俩，即使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仍然能够获得这种隐隐的幸福。那么他们是谁呢？又是如何做到一生幸福的呢？名媛入复旦，爱李花的名号是怎么来的？民国时期女性独立自由的典范背后有着哪些故事？丈夫是个渣男，艰难离婚，又遇烂桃花，她该如何脱身？传奇东方今天跟你聊一聊颜幼韵和颜仁美的幸福秘诀。咱们先来说第一位，颜幼韵，她是复旦大学第一位校花，也是著名的民国名媛。正如我们开头所说，在民国时代要想幸福首先得投个好胎，颜幼韵就是一个幸运儿。她出身名门，祖父是大名鼎鼎的颜信厚，颜信厚曾经是晚清权臣李鸿章的幕僚，掌管着盐务、纺织、银行等最重要的业务，堪称李鸿章的钱袋子。李鸿章掌权的时候，颜信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号称宁波商帮的祖师爷。李鸿章去世时，颜信厚果断地选择了急流勇退，回归到家庭生活。在颜信厚的安排之下，儿子颜子君很快就独当一面了，把颜家里里外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不久之后，咱们今天的女主角之一颜幼韵就这样咕咕坠地了。可以说颜幼韵是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千金大小姐，她从小聪慧过人，饱读诗书，父亲十分重视孩子们的教育，特意请了两位大学老师来家中辅导孩子们的国文和英语。颜家虽然家风严谨，但绝不迂腐，不搞什么重男轻女的事儿，儿子女儿都一视同仁，而且不仅让孩子们接触传统教育，还让他们根据兴趣接受新式教育。在这种中西教育双管齐下的环境之下，颜幼韵很快就考入了庐江大学，也就是今天的上海理工大学。不久复旦大学开始招收女学生，颜幼韵对复旦十分向往，又扭头考入了那里。一入复旦，颜幼韵就成了学校里最有名的新生，倒不是因为学习成绩，而是因为她实在是太美了。这个美最直观地体现在她的衣着上，毕竟上海滩大名鼎鼎的老九张绸布庄可是颜家的自家产业，颜幼韵的穿搭那绝对就是时尚前沿的本颜呐、而且这也算是一种双赢。颜幼韵是当时上海滩名媛圈里出了名的，她的穿衣打扮总是能够引领一时的风尚，简直就是颜家生意的活招牌。当时复旦没有女生宿舍，而且那时候家在本地的学生也都不太住宿舍，颜幼韵每次往返学校的时候都坐着家里边那辆牌照是84的小轿车，因此还得了个爱李花的外号。爱李花就是用上海话讲英语84的谐音。不过要是单纯把颜幼韵当成一个不谙世事的富家大小姐，那显然是片面了。颜幼韵的美更体现在她身上的那股气质，面对其他人真诚的赞美她欣然接受，成为全校瞩目的焦点她泰然处之，面对一些狂热的追求她一笑了之，她从来不把鸡毛蒜皮的烦恼放在眼里，也不会和任何人斤斤计较，更不会钻牛角尖儿，因为她明白世间苦难很多，对她来说能安稳的生活读书就足够了。虽然颜家家风开明，但是女大当嫁这也是家人们的共识，渐渐的家人对于颜幼韵的婚事开始了关心起来。对于这件事儿上，颜幼韵并不排斥，但也照常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某天，在一个舞会上，一个从没有见过的陌生英俊男子走来请他跳舞，郎才女貌，两个人顿时就有点好感，聊起了天儿。男子很是坦率，大大方方地分享了自己的工作、生活和家庭。交谈当中，严幼韵得知，对方的名字叫杨光生，是浙江人，算他半个老乡。杨光生祖上是浙江的大绸缎商，他小时候在上海接受基础教育，后来又考进了清华。在清华，杨光生因为成绩优异被保送到了美国留学，又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之后，他先是回到了清华大学教书，随后又加入了北洋政府，以清华教授加外交部顾问的身份工作。相似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让两个年轻人越聊越投机，之后更是频频约会，不久就订了婚。一个是貌美如花的复旦校花，一个是前程似锦的青年外交官，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天作之合。重点是两个人又是自由恋爱，过程顺利，家世般配，无论多么鸡蛋里挑骨头的八卦小报也挑不出来他们的不足来。门当户对的婚姻得到了两家人的支持，他们的婚礼也很快地提上了议程。两个人的婚礼现场是异常的豪华，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民国外交部长亲自主持，到场宾客超过1000人，轰动了整个上海。在这场婚礼上，严家一个刚满15岁的小姑娘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她是谁呀？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这个小姑娘就是严家长房的长女严仁美，也是严幼韵的侄女。严仁美的故事更是一段传奇，她被后人誉为是上海滩上最后一个名媛，还被称为民国时期女性独立自由的典范。和严幼韵一样，严仁美出生在严家事业最鼎盛的阶段，她的母亲则是来自湖州南浔的当地四大富豪之首的刘家。刘家发家比严家还早，因为严家是依靠淮军李鸿章起家，而刘家则是抱上了湘军曾国藩的大腿。到了清朝覆灭时，刘家的资产已经达到了2000多万两白银，而严仁美正是这个富豪家族的长孙女。说起来，严仁美刚出生的时候可是让父母亲朋捏了一把汗，她是个8个月的早产儿。老人不是说吗，七活八不活，意思就是说8个月出生的早产儿更危险。严仁美的母亲身体不太好，她出生时比正常婴儿小得很多，不光小，几乎没几根头发，全家人是想尽了办法让小仁美长出头发来。有人说常剃头就爱长，于是小仁美仅有的几根头发是剃了又剃，可眼看着满2岁了也还是没多少头发，这可急坏了严刘两家人。于是他们到处的寻医问药，想让宝贝孙女长出头发来。最后两家人有点着急，病急乱投医，准备将2岁的小仁美送到英国去治疗。说也奇怪，这个计划还没实施，小仁美的头发慢慢的长出来了，也许是之前的治疗有了起色，总之不用去英国了。之后终其一生，严仁美都有一头丰厚的好头发，再也没有为头发的事儿发过愁。通过这件事儿就可以看出严家和刘家对于严仁美是多么的宠爱。严仁美6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不过虽然失去了母亲，严仁美却没有吃过什么苦头，外祖父家把她当作心肝宝贝儿，生怕她继母对她不好，处处为她撑腰，反倒是养成了她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性格。在姑姑严幼韵那场盛大的婚礼上，作为家族里最出挑的少女，严仁美非常引人注目。再说的通俗点，就是 这个刚满15岁的姑娘

成为了各家联姻的首选目标。这不，这边严幼韵的婚事刚结束，那边有意向严仁美提亲的人家便接踵而至了。按理说严家不会这么着急嫁女儿，然而这时候一件轰动全国的桃色新闻却影响了严仁美的婚事。这一年赵四小姐赵一荻与少帅张学良私奔，气得他父亲登报与他断绝关系。传闻中赵四小姐这场私奔还是在自家亲哥哥赵彦生的协助之下完成的，而且之后赵彦生也和人私奔了，对象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女学生。那这跟严仁美有什么关系呢？因为那个女生的名字叫吴静，她的外祖父正是严幼韵的祖父严仁美的曾祖父。更让老爷子闹心的是，之后没多久吴静的姐姐在妹妹追求爱情的激励之下竟然也和一个朝鲜的医生私奔了。好嘛，这私奔还传染呢。总之一连串的兄妹姐妹私奔的事儿非常夺人眼球，再加上牵扯上的都是有头有脸的高门大户，于是全国的八卦小报都在连篇累牍的报道，只要出现私奔的事儿，也都会拉上这些名门之后一起陪绑。一时间不光是赵一荻的赵家吴静的吴家抬不起头来，就连是作为外祖父的严家也是面上无光。可能就是受了这些刺激，生怕自己的女儿也被传染，严仁美的父亲竟然不准严仁美继续读书了。他觉得那些私奔的姑娘都是被新式教育蛊惑了，所以他不仅关了女儿的禁闭，还准备给她安排亲事。当爸妈的都知道青春期的女儿和父亲沟通起来总是困难重重，严仁美性格本来就洒脱不羁，对父亲并没有太多的敬畏，父亲刚他更刚，他直接选择了一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什么呢？绝食。严仁美对气疯了的爹表示，逼他嫁人，不让他念书的话他就不吃饭了。之后竟然真的两天粒米未进，这可急坏了家中的其他人。严仁美的父亲此时已经是严家的大家长，继母的身份立场尴尬，于是赶紧就去请一手带大了严仁美的外婆。外婆一听宝贝外孙女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立刻带着家人打上门来讨说法。无论怎么样，这可是丈母娘，严仁美的父亲不敢忤逆，加上他也担心女儿的身体，就顺坡下驴先服了软。然而严仁美在愤怒委屈饥饿的三重折磨之下竟然真的病倒了，医生说这是伤了肺，需要静养。外婆二话不说就带着严仁美去了杭州老家，在那儿严仁美不但有单独的居所，而且因为要养肺，外婆还特意将房子进行了改造。她在严仁美的房子顶上加盖了一层玻璃房，方便她不吹冷风就能晒太阳。严仁美就在这里这个安乐窝休养了一年多，回到上海之后她和父亲达成了协议，她愿意接受父亲安排的婚事，但绝不接受中断学业。其实父亲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他也闹一个私奔逃婚之类的丑闻，也不是真心的想阻碍女儿读书，就比较痛快地答应了。20岁那年，严仁美嫁给了父亲选中的苏州马家，丈夫叫马冠良。这段婚姻虽然是父母包办，但两个年轻人呢也不是盲婚哑嫁，成亲之前有过一些接触，婚后最初一段时间感情也不错。婚后第二年严仁美就怀孕了，她不得不因此结束了学业，之后更是接连怀孕生下了三个女儿。这段时间马冠良纨绔子弟的面目也就渐渐的显现，经常在外面吃喝嫖赌，特别是在严仁美怀孕的时候他更是变本加厉。头几次严仁美还能够自我欺骗自我安慰，但多次的失望积攒下来，他终于坚定地提出了离婚。一开始严仁美的父亲并不同意女儿离婚，马家通过这个儿媳妇捞足了好处，自然也不肯轻易地放弃这棵摇钱树。那么严仁美又该如何来拯救自己呢？父亲这边其实没有让严仁美多

不费力气，一看到女儿脸焦黄，父亲的心立马软了，虽然没有挑明支持，但也不再反对了。至于马家，严仁美也不和他们客气。要知道，严仁美身后不但有严家，还有民国各种显赫家族的后援。严仁美与当时的名门盛家关系很好，又因为心灵手巧或做美味的面包，笼络了宋霭龄和宋美龄两位权势日渐凸显的女人。不仅如此，她与宋霭龄的女儿孔令仪关系非同一般。于是她说自己要离婚，盛家、宋家和孔家一呼百应，都支持她离婚。总之，虽然过程有些波折，但严仁美还是离婚成功了，重新做回了自由自在的单身女郎。不过像她这样的美女难免引来烂桃花，而严仁美的烂桃花差一点儿给她和严家都带来灭顶之灾，却阴差阳错地成就了她后半辈子的幸福。原来严仁美恢复单身之后，竟然被一个日本军官给缠上了。这个日本鬼子仗着日军侵华的契机不断地骚扰她。当然，不管是从国仇家恨的角度，还是自尊自爱的角度，严仁美都不可能对日本人有一点软弱和妥协。他一开始是严辞拒绝，之后便是东躲西藏。父亲觉得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还是应该尽快再婚，杜绝后患。这一次，严仁美和父亲达成了一致，同意家族安排的相亲。不过，因为有前车之鉴，父亲不想把女儿送到狼窝里，所以挑选得更加仔细。精挑细选之后，严仁美的父亲为他选中了宁波李家的李祖敏。这位世家子，未婚，光华大学毕业，火柴厂的老板。当时为了早点摆脱日本人的纠缠，严仁美没有期待什么爱情，只希望对方是个正常人就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竟然是因祸得福。这位未婚夫的学识、事业和人品都比他的前夫强上100倍。李祖敏和严仁美一见如故，从婚事筹备开始就对他真知重之。要知道，因为日本人的关系，李祖敏和严仁美结婚是有很大风险的，很可能会把祸事引到自家的头上。可是李祖敏从骨子里头钦佩严仁美这种民族大义，他愿意为严仁美遮风挡雨，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很快，两个人举行了婚礼。为了防止日本人来捣乱，一对新人的婚礼上前呼后拥着十几个保镖，十分的风光。婚后，两个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那么这段时期，姑姑严幼韵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和杨光生完婚之后，严幼韵就去了欧洲，美美的当起了他的外交官夫人。之后的十几年当中，严幼韵生了三个女儿，一家五口辗转于欧洲和东南亚之间，虽然经常奔波，但也其乐融融。然而这段幸福的日子却被战火烧成了灰烬，日寇的铁蹄不断地践踏着中华大地，也影响到了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当时杨光生正在马尼拉担任总领事，日本人威胁杨光生，要他把菲律宾的华侨都集中起来交给他们，被杨光生当场拒绝。恼羞成怒的日本人把他囚禁起来，折磨了几个月，见他还不松口，便直接将他杀害了。人生一直顺风顺水的严幼韵，第一次遭遇到的挫折竟然是丧夫之痛，这让他关心他的人都捏了把汗，生怕他挺不过去。但很快，严幼韵就让人明白，他是一棵挺拔的树木，而不是温室的花朵。失去丈夫之后，严幼韵没有被击倒，她用她那双弹钢琴的手开始种菜、养猪、做酱油、做肥皂，一边躲避日本人的搜捕，一边拉扯着孩子们长大。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地组织其他外交官家属一起自力更生，积极生活。就这样，凭着乐观的心态和超乎常人的坚强意志，严幼韵坚持到了日本投降。在那之后，严幼韵带着孩子们去了纽约，在联合国担任最早一批礼宾官。也是在那里，严幼韵还结识了自己的第二段良缘，那就是外交家顾维钧。了解顾维钧的朋友们应该知道，他之前的几段婚姻可谓是跌宕起伏，直到古稀之年还发生过婚变。能和严幼韵这样性格开朗、行事大方的大家闺秀结为连理，被顾维钧视为他晚年最大的幸事。这对西洋恋人一起平静而又幸福地生活了26年，直到顾维钧去世。除了在马尼拉躲避日寇的那段时间，严幼韵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完全地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她涂喜欢的口红，穿喜欢的高跟鞋，吃喜欢的东西，看喜欢的书，从不沉溺于痛苦的回忆。也是正是这样乐观的性格，让他有了长寿的身体，最终活到了112岁，去世时子孙满堂。万里之外，他的侄女严仁美和李祖敏结婚之后也过上了快乐的日子，他们生育了2个儿女，两人相爱相知，相互扶持，走过了50多年，直到李祖敏去世。此后，严仁美平静地继续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直到2014年去世，享年99岁。这对孤侄的人生各有各的精彩和波澜，我们不否认他们一出生就站在了很多人一生都无法企及的起跑线上，但历史上也有太多人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所以说，这对孤侄幸福的密码，即便是对咱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那就是与苦难和解，永远自信向前。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喜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105集，
0: 高大侠决定只身犯险，以老姨的身份去见虎头。傅家庄和高守平在远处暗中观察，小丁被虎头的人抓住，虎头逼迫高大侠向小丁开枪，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就在高大侠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小丁抱起发难，向虎头发起了袭击。一阵乱枪响起，小丁当场牺牲。鲜血喷溅在了高大侠脸上，小丁躺倒在血泊中，至死仍毫无惧色。高大侠看着他苍白的面颊，分明还是一个孩子，和姑娘多说两句话都会脸红，可慷慨赴死时却那一

0: 上毫不犹豫。包大侠压抑住内心的悲痛与愤怒，擦拭脸上的血水，瞪着虎头。
1: 这回满意了？
2: 老爷，此地不宜久留，你得跟我走。
1: 大义给我的命令只是来送印章。
2: 别呀，有道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再说兄弟们还等着老爷出手相助呢。
1: 哼，我能帮什么忙？汪团长客气了。
2: 不瞒老爷你说，前几天我找大仙儿卜了一卦，说龙兵过，想要旗开得胜必须得阴阳互补，要有女人参加我们的行动。可惜我的手下只有男人没有女人，既然老爷身手不凡，正好做我的左膀右臂。不，这次行动全仗着老爷帮衬。
1: 我不能去。
0: 高大侠打开坤包，面露难色，包里只简单的盛着香粉盒、口红和一张折叠的报纸。
1: 女人出门事儿多，或者什么都没带，不方便。
2: 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就是请老爷去看一出好戏，大戏。
0: 虎头大大咧咧地拽起了高大侠的胳膊，向屋外走。
3: 出来了！
0: 高守平眼睛一亮，举着望远镜张望，只见海草小屋的大门敞开，几个人簇拥着高大侠出来，又慢慢地朝海滩上走去。
3: 活着，我在活着！
0: 高守平激动的双手颤抖，傅家庄接过望远镜看过去，脸色却是变了又变。看起来高大侠已然将印章交给了他们，可是瞧着虎头的意思，一时半会儿似乎并不打算放人。
3: 他们为什么绑了我姐？是不是暴露了？
4: 看样子不像。不过小丁怎么还没出来？
0: 海水起落，一行人行走在翻滚的海浪旁，水珠落在高大侠脖颈上，激起一阵凉意。忽然间，虎头的手下快走了几步，消失在一片礁石后。过了片刻，礁石后荡出了一条灰扑扑的渔船。
1: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2: 借海。
0: 虎头不由分说将高大侠推了上去。望远镜里，傅家庄可以清晰地看到高大侠被虎头带上了渔船，渔船引擎旋即冒起一阵黑烟，缓缓向着海浪深处驶去。
3: 快掉船吧，我们跟上去。
4: 茫茫大海，无遮无拦，一览无余，如果我们乘船跟踪的话，一定会暴露目标，这样一来倒把你姐置身于更危险的境地了。
3: 那怎么办呀？
0: 傅家庄盯着渔船迟疑了片刻，待渔船缓缓开远后，又小心翼翼地朝着木屋靠了过去。木屋大门敞开着，两具尸体横在地上，一具是特务的，惊愕地瞪着眼睛，另一具是小丁的，神色激愤。傅家庄沉痛地将白布罩盖住小丁的脸，埋伏在后边的公安小队也赶到了，两名战士抬走了小丁的尸体，另外两人去抬特务的尸体。傅家庄审视着特务尸体布鞋上干透的一圈白渍，引起了他的注意。

0: 太阳高悬在半空，从厚重的阴云之间微微探出了一线。高大侠迎着刀子一般刺人的海风伫立在船尾，见到的却是无边无际的黑色海面。高大侠惴惴不安地在船舷边漫步，壮硕的水手们各自忙碌着，并没有人在意他。远方的海雾后忽然隐隐现出一座灯塔，捕头不知何时凑了过来，递给高大侠一瓶水。
1: 来，老爷，喝口水。

0: 包大侠收敛心神，做出了一副平淡的神色，接过了瓶子，又见虎头对着瓶子在喝，这才轻轻喝了一小口。
1: 这前面就是老铁山了，汪团长的部队集结在哪儿啊？
2: 这是秘密，老一不该问。
1: 不该的事儿多了，我还不该在汪团长的船上呢。
2: 老姨这么想知道，一会儿就知道了。
0: 高大侠心底猛地升起一丝警觉，眼前忽然变得模糊起来，船身摇晃，高大侠站立不稳，高大侠手里的水瓶砸碎在甲板上，仰面朝天地倒了下去。虎头扶住了高大侠，朝一旁的手下使了个眼色。
2: 老姨，对不住了，搜搜他。
0: 手下接过了高大侠挎着的坤包，打开一看，里面只有粉盒和口红，还有一张折叠的报纸。同一时刻，旅顺口公安局会议室内，傅家庄眉头紧锁，凝视着面前墙上的一幅地图。一名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立在一旁，他是旅顺公安局的孙局长，他正随着傅家庄的目光一同在地图上搜寻。
3: 高大侠是从这里上船的，去的方向应该是老铁山。
4: 那我们赶紧派船把老铁山围住吧。
3: 孙局长，能不能联系一下苏军驻旅顺港海军基地，请他们调拨快船侦查一下老铁山的情况。
5: 好，我马上去联系，你们稍等。
0: 高大侠斜躺在甲板上，无意识地咳嗽了两声。
1: 好晕。
0: 闷雷自渔船头顶缓缓滚过，海天之间一片阴沉。水手们围坐在挡雨棚下，就着烧酒，啃着螃蟹。渔船在海面上画出长长的尾迹，老铁山的灯塔在渔船身后被他们甩得越来越远。他们此行根本就不是去往老铁山。会议室里气氛压抑，高守平焦急地看着手表。傅家庄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的重重阴云，心底像是被一只大手提了起来。傅家庄听见走廊的脚步声，循声回头，闯进来的居然是李云光。
3: 李副政委，你怎么来了？
6: 我是来执行一号任务的。
3: 一号任务？
6: 是，新中国很快就要成立了，开国大典将在北京举行，中央经过和苏联方面磋商，开国庆典需要的礼炮和焰火由苏联援助，会先用军舰运到旅顺口军港，周恩来同志责成铁道部负责运输，滕代远同志已经签署命令，要求保证安全，万无一失，中间站不要停留，直运北京。中央电令我们配合苏方完成这次礼炮和焰火的移交运输任务。
0: 高守平听来不由一阵兴奋，他们正在见证一个历史时刻的诞生。
4: 这个任务太光荣了。
6: 光荣的任务都艰巨，风险也很大。
3: 怎么了，李副政委？
6: 这批物资到达旅顺口之后，国民党特务想搞破坏，好在被我们歼灭了。
0: 李云光阔步来到地图前，狠狠拍了拍旅顺港的位置。
6: 现在这列装载国庆礼炮和焰火的火车已经驶离旅顺口，向北京进发了，忙完那边我就赶过来了。
3: 总算安全运走了。对了，马苏苏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6: 医院那边我已经加派了人手，放心吧，他逃不了。高大侠那边顺利吗？
3: 被虎头带走了。
6: 不就是

0: 傅家庄似乎是没有留意到李云光的询问，扶肘平。
1: 小平，那个死在海草屋的特务尸体在哪里？
2: 已经就地掩埋了。
1: 走，去看看。
0: 傅家庄猛然抓起外套，高守平和李云光对望了一眼，连忙跟了出去。海边的木屋旁，一座新坟被挖开，特务的尸体露出来。傅家庄蹲在尸体脚旁，观察着特务的布鞋，布鞋底边缘有一圈明显的白渍。傅家庄捻起一簇粉末，放在鼻子下嗅了嗅，又送进嘴边舔了舔，将剩下的粉末装进了纸袋里，递给了一旁的高守平。
1: 马上送去化验。
2: 是。就凭这点泥土，就能顺藤摸瓜，找到特务的聚集地吗？
0: 傅家庄颓然地望着铅灰色的远海，苦涩地叹气。
1: 但愿吧。
0: 雷声越发急促了，天际的战鼓沉沉敲响，各方棋子正逐步踏入战场。在这个波诡云谲的时刻，文工团整理着装备，正准备前往富州湾进行新一轮演出。万春妮将会与袁飞燕同行。临出发前，万春妮从外面回来，想要知会父亲一声。
3: 爸，爸。
0: 万春妮在家附近找了一圈，还是没发现父亲万德福的踪影。
3: 爸到哪里去了？
0: 铁路医院里，白色的窗帘在风中起落，走廊里安安静静。一瘸一拐的万德福提着食盒走来，旁边跟着一个大夫，脸上戴着口罩。万德福首先来到了麻苏苏的病房门前，李云光安排的两个警察正把守在门口。
4: 万科长，你怎么来了？
5: 啊，这不，傅家庄处长专门交代了，怕特务浑水摸鱼在饭菜里下毒，让我到了饭点啊就给里面那位送点饭。这层楼都戒严了，我这才麻烦吴大夫把我领上来。
6: 啊，我正好也来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
5: 来检查一下。
4: 有万大科长来送饭，我们还检查什么？
7: 我们还信不过你吗？
5: 那也必须查，这是纪律。
7: 有炒鸡蛋，有肉炒青菜，还真把狗特务当慈禧伺候着了。
5: 都是家常菜。
4: 受累了万科长，请进吧。
0: 一进门，万德福便听见麻苏苏劈头盖脸一声喝骂：
3: 滚，都给我滚。
0: 万德福回身摆了摆手，身后的警察心有余悸地拉上了房门。
6: 别不知好歹啊，万科长亲自给你送小灶。
3: 狗屁万科长，他就是万猫驴子，滚，都给我。
0: 麻苏苏猛然愣住了，却见万德福猛然死死勒住了吴大夫的脖子，巨大的力量在这一刻爆发，万德福的双手青筋暴起，吴大夫惊恐地瞪大了眼睛，脸色由血红变为青紫，挣扎了几下瘫软不动了。万德福气喘吁吁地扒下了吴大夫的大衣，又随手将他的尸体抛在了床上。麻苏苏惊恐地退下床，万德福看了他一眼，俯身用被子盖上了吴大夫的尸体。麻苏苏望着万德福，脸上惊疑不定：
3: 你到底是谁？
5: 大姨。
0: 惊雷炸响，棋盘开始徐徐运转，隐藏在幕后的大人物终于跃到了台前。
3: 大姨果然厉害，藏得这么深。
5: 快走吧，穿上吴大夫的白大褂，他和你身材差不多。
3: 我想见见京西。
5: 咱们还有要紧事。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姥姥的冬天》，作者倪萍。春夏秋冬，姥姥最打怵的就是过冬天。一到冬天，姥姥就一宿一宿的咳嗽，只能坐着睡，坐累了就跪着睡。姥姥的枕头边上总放着一个小苹果，她咳嗽厉害的时候就咬上一口压一压。压什么？不知道。怕咳嗽声吵醒我们？那姥爷的呼噜声比姥姥的咳嗽声要吵人多了。那时候还没有水缸高的我，就知道半夜起来从缸里舀上一瓢凉水给姥姥放到床头。姥姥会在水缸前垫上两块石头片，垫完又取下一块，垫薄了怕我够不着水，垫高了又怕我一头栽进缸里。那时候我就想，为什么姥爷不管姥姥？姥姥说，咳嗽声把房盖掀了，他也不会醒。真实的夫妻可能就是这个样，咳嗽半辈子了，这还算个事儿？咳嗽这事儿真折磨了姥姥半辈子，天一凉，姥姥就变成了另一个姥姥。对她来说，有点烟就呛得慌，见点风就咳嗽，好像总半口气儿半口气儿的喘，有时喘着喘着气儿就上不来了。他在炕上暖和的地方围着被子坐着还好点，只要一下地一见风就倒不过气儿来。懂事的我冬天里把能干的活全干了，不能干的也努力干了。姥姥说，五六岁的我干起活来就像个大人，有模有样的。妈妈从青岛给姥姥捎来了桃酥点心，我每天用热水给姥姥泡上一碗，每次姥姥都喝下半碗剩半碗，他总说吃不下了，其实是留给我的。懂事的我也总说吃了恶心，想留着剩下的这半碗，等夜里姥姥咳嗽的时候，我再从暖瓶里倒上点水兑上让姥姥喝了。如今在商店里看见那少有人买的老桃酥，我还倍感亲切。姥姥在的时候，我还时不时地买上一斤带回家。我怕姥姥死，很多个冬天姥姥都说这一冬天她过不去了，所以春天一来，我和姥姥都心花怒放。什么是春？姥姥房檐上的冰柱子化了，水缸里的冰块开始不成形了，门可以不费劲地推开了，这就是春呐。我和姥姥的春比别人来的都早，盼得急呀。春天一来，姥姥就不咳嗽了。我们的春是我长大了，工作了，能赚钱了，生活好了，我开始给姥姥买最好的营养品了。营养品是姥姥止咳糖浆，可姥姥依然打怵过冬天，这个冬是姥姥生命中的冬。好日子开始的时候，姥姥已经70岁了，

这是他生命中的冬天。眷恋生命、热爱生活的人才怕死。姥姥说，人就是贪心呐，年轻的时候就想着能够活七十，那就算大福了。可七十来岁了，怎么这么不甘心呐？我问姥姥，假如现在地球静止了，一切都不变了，每个人都选择自己喜欢的年龄定格，再也不变了，你选择多大？姥姥说，二十来岁。那时候有什么好啊？穷得叮当响，你应该选现在呀，什么都有，做个富富裕裕的老太太。孩子啊，甭管多富裕，都没有年轻富裕。年轻的富裕就是胳膊是胳膊，腿儿是腿儿。年龄大了，富裕管个啥？眼也花了，牙也酥了，浑身都要散架子了。钱有的是，可身子穷了。我想起从前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女孩，因为相爱的男朋友没钱，她只能面对现实，选择了一个有钱人而放弃真爱。她流着眼泪跟我说，倪老师，如果我有50万，我绝对选择爱情。没办法，人要面对现实。我相当震惊，我说，我可以给你拿50万，咱们交换吧。我拿50万换你10岁，也就是你年老10岁，我年轻10岁。我再给你拿1000万，把你那双明亮的眼睛给我，把我这双浑浊的眼睛换给你。如果你还需要钱，我再给你1000万，换你这好看的、年轻的、充满力量的双腿，你觉得如何？他笑了，然后又哭了，最终，他还是走了他现实的路。姥姥的冬天很漫长，我们竭尽所能让她的冬天变得温暖，从精神到物质，只要姥姥愿意，让我们干什么都行。孝顺这两个字从来都不能拆开。家中的东西，姥姥觉得最金贵的就是我的那些奖杯，光荣与梦想始终是姥姥的精神所望。一大堆的奖杯放在箱子里，姥姥一个一个的摆出来，我再一个一个的装回去。那年的华表奖最佳女演员奖，我和85岁高龄的黄素颖老师并列获奖。黄老师是因为在张杰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里面饰演母亲而获奖的。因为给姥姥念过这本书，所以我回来跟她说，我今天见着张杰的妈了。啊？张杰的妈不是早去世了吗？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张杰的母亲在电影里永生了。我给姥姥看我和黄素颖老师的合影，姥姥无比羡慕地用手摸着照片。你看，这路的人活多大岁数都有用，还能获奖，这个老婆没白活。姥姥，你好好活着，赶明儿我也写个电影剧本，就叫姥姥，请你主演，也让你获奖。姥姥笑得前仰后合，主演不行了，老了，天快黑了。请姥姥拍电影虽然是一句玩笑，但姥姥心里还是升腾起一丝期望。已经许久不提的白内障手术又被提上日程了，新衣服拿出来又放回去，等有大事儿再穿吧。姥姥说的大事儿，就是拍电影。姥姥走后，我也常后悔，许给姥姥那么多虚无的光环与梦想，到底是帮了姥姥，还是害了姥姥？心中的旗帜一面面的升起，鲜花一团团的怒放，姥姥的冬天真的变温暖了吗？许多好日子还没过，许多梦想还没实现，姥姥
愿意走吗？没有希望，是不是也就没有失望？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万金难买生死情，袁伯之。吴晗同志的道德文章世人广为传颂，但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崇高品格却很少为人所知。吴晗袁震夫妇患难与共、至死不渝的高尚爱情，为年轻一代树立了优秀的榜样，也使老一辈亲友缅怀亲敬不已。袁震十来岁就在故乡湖北老河口市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年考入武昌女子师范学校，在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等革命先驱的影响下接受了先进思想。1922年，袁震为湖北女子参政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192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因交不起学费，只得到女子师范充当职员。学校当局又说他是个危险人物而解聘。1930年，他又考入国立清华大学，读到四年级时得了肺病，被迫停学。正在他身患重病又不明一文的时候，吴晗来到了他的身边。当时他已27岁，吴晗25岁。吴晗对这个缠绵病榻的姑娘一往情深，非常钦佩，坦率地向她表示了爱慕之意。袁震不愿意拖累这个才华出众的年轻人，没有接受吴晗的爱情，但吴晗仍然不断地来找袁震。真是祸不单行，袁震肺病之外又加上了骨结核病，被一副石膏固定在病床上，饮食起居都不能自理。感情稍不坚定的人对这样一位朝不虑夕的姑娘早已避之有恐不及，但是吴晗对袁震的爱情更深了。这时候也正是吴晗青云得路的当口，他得到了胡适的青睐，在他毕业时争相要把吴晗罗至门下，像他那样一位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要找一位富家美女是易如反掌的。但吴晗精诚专一，绝不旁骛，他到袁震的病榻前的次数更多了，力谈的时间更久了。由于袁震被固定在高高的病床上，吴晗只有立着才能同他谈话，但他毫无倦意，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袁震要喝水，吴晗就把一根玻璃管递给他，替他捧着水杯，喝了水又谈。他们谈些什么呢？绝大部分是对理想的探求、时事的分析、学问的研究。由于袁震较早地接受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加上他博闻强记、思路开阔，因而在各方面都能发表清新的意见。尤其在吴晗专攻的历史学领域，袁震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往往能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一切使吴晗非常佩服。记得有一次讨论

一个学术问题。吴晗引证了他当时很尊重的释之先生的观点，但这个观点却被袁振驳倒了。吴晗也心悦诚服，认为难得。袁振笑着说，你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呢？吴晗哈哈大笑说，那么我在袁振面前就矮一丈。对吴晗倾向党、倾向革命、皈依马列主义，袁振起了很大作用。然而当年的他却是一个失学失业、贫病交迫的姑娘。吴晗在北京找了一位瘫痪在床的姑娘做未婚妻，急坏了家乡的老娘。母亲立即驰出北京，坚决反对这桩婚事。吴晗婉言奉禀，极力称赞袁振的人品学识。母亲心急如焚，千里迢迢从浙江义乌乡下赶到北京，她要亲眼看到使儿子如此眷恋情深的姑娘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吴晗深知这种不愉快的见面只会加深双方的痛苦，他只得声称袁振的健康大有起色，刚刚动身到外地疗养去了。母亲只好带着满腹疑虑回乡下去了。后来吴晗学问日增，声誉亦高，他对袁振的爱情也越深。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吴晗应云南大学的聘请到了昆明，袁振还被固定在病床上，只得留在北京治病。两地书信不绝，安慰鼓励，情辞真切，互相增加了在逆境中奋斗的勇气。纯洁的爱情是强大的精神力量。吴晗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袁振也在吴晗执着的爱情的鼓舞下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终于可以从病床上下地行走了。吴晗关山万里把袁振接到昆明，吴晗的母亲这时也到了昆明。他老人家心地善良，他在袁振面前强忍悲痛，好言相慰，但他对儿子如此固执地对待自己的终身大事非常伤心。他痛哭流涕地对吴晗说，这个姑娘端庄大方，彬彬有礼，是个好姑娘，但她已病成这个样子，又不能生育，你怎么能同她结婚？只要你答应不同她结婚，我可以把家乡的房屋田产全部变卖了，替她治病，替你尽心。吴晗满含热泪地对母亲说，您完全错了，我们相爱是因为我们今生今世互相不可缺少，我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我，这种同生共死的感情是10000两黄金也买不到的。忠贞之事，金石之言，真是万金难买生死情。

袁振的身体虽有好转，但行走仍要人搀扶，日常生活还不能自理。吴晗当时已是西南联合大学的著名教授了，然而他还是满怀喜悦地照料着袁振，做饭、洗衣、挑柴担米都是吴晗亲自动手。他当时既要教书又要写作，还要从事党交办的工作，奔波劳累，紧张异常。唯一的休息就是在晚饭后扶着袁振在乡间小道上散步。晚上他把袁振扶上病床之后又挥笔著述了。在吴晗的精心照料下，袁振慢慢的可以自己走路了，慢慢的可以自己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了，慢慢的在脸上有了些红润的颜色。1939年10月，他们在昆明结婚，一双患难情侣终成眷属。

严震康复之后仍然充当吴晗的好帮手。可以说，在吴晗发表的每一篇文章中都有着严震的心血。国内外许多人都知道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吴晗的大名，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他的身边有这么一位学识渊博、见解独到的家庭学术顾问。全国解放后，吴晗参加了北京市的领导工作。有一次，北京市军管和几位领导人一起饮酒，吴晗大醉而归，第二天还不能同严震一起商定一篇文章。严震在批评了吴晗饮酒误事之后，心想其他领导同志也应当注意类似问题，于是他提笔给军管会主任聂荣臻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从吴晗饮酒误事想到其他领导同志切莫饮酒误事的建议。聂荣臻看了信很高兴，称赞吴晗有位好夫人，这是严震同吴晗结婚后唯一的一次干预外事。1969年，吴晗夫妇先后不幸去世了，两个人去世的时间前后只隔6个月，他们结合于颠沛流离之中，死亡于尘渊未白之时，真是同生共死的患难夫妇，言之令人泣下。吴晗和严震在恋爱、婚姻上表现的高尚情操，代表了中华民族崇高的精神。古往今来，在神州大地上发生过多少万代传颂的忠贞爱情故事？吴晗严震夫妇与前人相比，不但毫无逊色，而且还闪耀着前人所没有的共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光辉。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万金难买生死情》，作者袁柏之，我是豆豆。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耳朵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器官之一，爱护耳朵保护听力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耳朵，我们可以听到美妙的音乐，悦耳的鸟鸣，还可以分辨爸爸妈妈和所有人的声音，听见了才能说出来，是不是？所以听和许多器官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耳朵。洗澡的时候不要让水跑到耳朵里，一旦进了水要马上让水流出来，不要把小东西塞到耳朵里，这样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听音乐的时候，不要把音量调得太大，也不能对着别人的耳朵大喊大叫，更不能用力地去触碰别人的脸，这样也可能会伤害到耳朵，是很危险的。平时耳屎多了自己不要掏，要让妈妈帮助咱们清除，因为咱们呀没轻没重的，我担心你的耳朵会被你抠坏了。那小朋友们，耳朵是咱们人类非常重要的，那动物有耳朵吗？低等动物像海绵呀、水母，这些都是没有耳朵的，但是水母有听觉。那鱼有耳朵吗？有的小朋友啊，认真地观察过好多种鱼以后告诉我说，他真的没有发现鱼的耳朵到底长在什么地方。那是不是鱼类根本就没有耳朵呢？豆豆姐姐告诉你啊，其实鱼类和其他动物一样是有耳朵的，只不过它的耳朵不像咱们人类和其他的动物那样是明显的外部形状的。比如大象的耳朵就像两把大扇子，小猫的耳朵呢却像个小三角形，而鱼类的耳朵呀，它是藏在它的头骨里面的，从外表上是看不到的。确切地说，鱼耳是只有内耳却没有中耳和外耳。鱼儿的耳朵呀有两种功能，一个是用来听声音的，而另一个呢是维持它的身体平衡的。对鱼儿来说，这第二个功能啊可是非常重要的。小朋友，在鱼儿的内耳里面有高度敏感的细胞，其中还有一种叫淋巴液的东西。那这种淋巴液是干什么用的呢？原来呀，当鱼儿的身体不平衡的时候，淋巴液和耳石就会立刻压迫它耳朵里面的感觉细胞，然后啊，感觉细胞马上就会向大脑报告，告诉大脑这个指挥中心说，现在呀，我们的身体已经不平衡了。大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就会立刻采取平衡措施，让鱼儿的身体啊保持平衡。因此鱼儿要是没有耳朵这个器官，那就会失去平衡了。有人曾经发现有一条大鲨鱼在游泳的时候总是向左边倾斜，把它捕捉上来以后，经过检查发现，原来啊是它左耳里面的神经受到了损伤，所以这条大鲨鱼游泳的时候才失去了平衡，全身呢都向左边倾斜了。后来呀，动物学家又发现，如果把鲨鱼左边和右边耳朵的神经啊都切断，那么大鲨鱼呀就完全分不清上下左右了，游泳的时候就像是喝醉了酒一样东倒西歪，摇晃不定了。小朋友，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说鱼儿的耳朵是怎么听到声音的。小朋友一定想知道，既然鱼儿的耳朵是藏在头骨里面的，
那么鱼又是怎样听到外面的声音呢？原来呀，在鱼的耳朵里面藏有一种石灰质的耳石，在大多数硬骨鱼中，耳石是呈小块状的，鱼就是靠这种精巧的耳石来倾听周围动静的。当外界稍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它内耳的淋巴就会发生同样的震荡，这种震荡能够刺激耳石的感觉细胞，再由耳石经过神经传达到大脑中去，这样它就会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了。鱼的耳石作用很大，它不仅能够产生听觉，而且在科学研究上也是不可缺少的。人们可以用耳石代替鱼鳞来推算鱼的年龄，因为耳石的体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它的形状和鱼鳞上的年轮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啊，生物学家就可以根据耳石上的轮纹来判断鱼儿的年龄和寿命了。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逢咏，诗既亡，春秋作，欲褒贬，别善恶。接下来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这一段内容的意思。国风，小雅、大雅、颂合称为四诗，读书人应该经常吟咏。周王朝日渐衰败，诗经大义逐渐沦丧，于是孔子修订了《春秋》一书，内容有褒有贬，寓意各有不同，对忠、奸、善、恶做出了明确的分辨。下面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孔子作春秋》。孔子在晚年的时候，为了把鲁国和其他诸侯国之间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决心编写一部史书。于是他开始翻阅有关历史的书籍，整理自己在游历各国时的所见所闻。但是啊，孔子由于当时的年龄已经非常大了，每天都要整理资料，还要编写成书，所以身体有些承受不住。于是心疼他的弟子就想帮他写，但是他依然坚持自己去创作。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努力，孔子终于完成了这部史书《春秋》。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啊，咱们继续来收听长篇故事《一蹦一跳的日子》第三集《粗心出糗事》。在上次的口香糖事件中，高丁丁把林朵朵惹哭了。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他都格外的小心翼翼。好不容易坚持到一个课间，高丁丁乖乖的没有再犯错。好不容易坚持到了下午最后一节课，高丁丁还是乖乖的，也没有再犯错。新的学年，同学们要选新班干部，不过也没有什么悬念呀。林朵朵继续当选为二年一班的班长。随后，好好老师开始指定各小组的组长。高丁丁也获得惊喜，他被任命为了三组的组长。虽然只是个小组长，但是高丁丁还是特别高兴的，因为毕竟自己的职务里也有了一个长字嘛。他身担重任，瞬间责任心爆棚。今天是星期三，正赶上是高丁丁他们第三组值日。高丁丁心想，作为小组长，我一定要表现得好一些。叮铃铃，最后一节课的铃声一响，葛佳佳噌地跳到了高丁丁的身边。他用手碰碰高丁丁的背，用大公鸡打鸣一样的声调说，高丁丁，走，去厕所小个便，祝贺你当值日组长。高丁丁看了看葛佳佳，想不明白小便和祝贺怎么扯上关系呢。不过高丁丁还真的想上厕所了。于是高丁丁和葛佳佳肩并肩一起去了厕所。谁知到了目的地，葛佳佳临时改变计划，小便变成大便。高丁丁可没时间待在臭烘烘的厕所里陪葛佳佳，他这个值日组长还有好多事要做呢。让谁擦黑板，让谁扫地，让谁放凳子，等等等等，这些工作都要他这个小组长来布置下去呢。高丁丁对葛佳佳喊了声，嘿，我先回去咯。说完就把葛佳佳独自留在蹲位上。高丁丁撒开两条腿，以袋鼠的速度冲刺般地回了教室。哎，奇怪呀，教室里怎么没有人呀？林朵朵和白小河他们都去哪儿了呢？上次咱们讲到，高丁丁从洗手间里回来，到了教室却发现教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嗨，可能林朵朵和白小河他们也去厕所了吧。高丁丁这样想着，抄起一把扫帚，急忙扫起地来。扫着扫着，高丁丁听到身后有笑声，他没顾上抬头，心想，哼，这帮不仗义的家伙，我小组长鄙视你们。接着他心里又得意起来，嘿，让你们瞧瞧什么是模范带头作用，看我扫得多认真，你们都

0: 好好学着点吧。于是他一边扫地还一边大声地吩咐着，别傻站着啊，葛佳佳快去擦黑板，林朵朵和白小河，你们俩带着其他同学把桌子上的凳子放下来。然后高丁丁一路埋头苦扫，那效率还是相当高的。很快他就扫完了教室的半边，美滋滋地抬起头来跟同学们打招呼。可是直到这时候他才发现葛佳佳还没有回来，林朵朵和白小河也不见踪影，眼前的几个同学他竟然一个也不认识。高丁丁的眉头皱了起来，不由地问，
1: 你们是谁？
2: 我们班的同学呢？
0: 我们还想问你呢，你是谁呀？其中一个女同学问道。听到这话，高丁丁心里有点慌，她犹犹豫豫地说，
1: 这应该是二年一班吧。
0: 教室里的几个同学哈哈大笑起来，其中有一个矮个子男生笑得鼻涕泡都冒了出来，另一个高个子的男生好不容易止住笑说，
3: 小学弟你好晕呐，我们这是三年一班。
1: 高丁丁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不会是我刚才一着急走进林班的教室吧？唉，白忙活半天，我怎么这么粗心呢？
0: 高丁丁尴尬地扔掉了手里的扫帚，转身逃出了三年一班。他身后传来了喊声，
3: 嘿，小学弟，好事要做就做到底呗，还有一半没扫呢。
0: 接下来一阵响亮的笑声紧紧地追在高丁丁的身后。高丁丁头也不回地逃回自己的教室。这时候林朵朵他们已经快把教室整理完了，葛佳佳问，
2: 嘿，你去哪儿了？
1: 我
0: 高丁丁不知道怎么回答葛佳佳，他一把抢过林朵朵手里的簸箕，
2: 我去倒垃圾。
0: 说完他红着脸端着簸箕飞奔出了教室。听故事的小朋友，你瞧高丁丁是一个多么粗心的小男生啊，虽然他这个小粗心有点莽撞，经常闹笑话，不过他热爱班集体的热情还是非常值得鼓励的哟。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那此时呢，正值的是汛期，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要格外的关注汛期的安全。首先第一点呢，提醒您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的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同时了解天气的情况。比如说像出现了预警信号的时候，要注意收听收看啊，同时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外出。那像橙色信号出现的时候呢，如果还在简易的棚户内，要尽快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如果说暴雨伴随雷电的时候，要注意切断家中的电源，同时要学习并且掌握有关汛期的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的保护能力。对于可能发生的灾情呢，要做好防范和应急的准备。如果说已经被卷入了洪水当中，一定要尽可能的抓住固定或者是漂浮的物体，寻找逃生的机会。另外呢，第二点就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雨天的出行安全。如果说遇到了天气的异常变化，建议您尽量的减少外出，减少户外的活动，同时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说外出的时候遇到了暴雨，要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识，避开排水井、沟渠以及积水处，就近的寻找一下安全的避险场所。如果遇到了紧急的情况，提醒您及时的拨打110、119、120等电话进行求助。
1: 第九套广播体操，接下来每天的运动时间，一起来运动。

动，预备，起。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在这浩瀚的新世界，好奇心理让您的生活充满好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市顺义区好奇心理服务中心共同为您带来每周心理健康播报，敬请关注。
1: 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心理健康播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顺义区好奇心理服务中心的豆豆老师，欢迎豆豆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和主持人们下午好，
3: 欢迎豆子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往常呢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有关于心理健康的内容，那今天您会针对于哪一方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呢？
2: 今天呢想关于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最近我们关注的比较多的一个群体叫新业态就是新型业态就业群体的这样的一些人群
3: 因为现在其实

0: 也有很多新就业形态的这个求职者呀，包括呢一些这个就职者啊，会发现呢，你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有比如说快递员、外卖骑手啊、网约车司机呀、再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打开手机啊去刷一刷直播，这些网络主播，他们其实都属于这个新就业群体，对吗？
1: 对的，是这样。
0: 然后往往这类的人群呢，他们可能承受的一些心理压力，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些这个工种啊，他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没错。
0: 比如说您能不能跟我们展开来聊一聊，就是他们往往跟就是普通的传统意义上的一些群体会产生压力的这个点可能有多大的一个区别呢？
1: 像针对这样的一些就业群体，可能说他们的工作压力可能会相对来高一些啊，就是工作压力啊，包括说这个关系调节呀、然后和一些应急问题处理上，他们的这个部分的压力可能会更高一些。
0: 我刚刚一下突然间想到，就是刚刚发生这个不久的一件事儿，就是刚刚您也提到，就是说他们可能要处理一些这个应急的一些这事情的时候，概率比较大。就前段时间那个五一假期，我就是孩子吧晚上需要用到一种药，然后但是那天晚上就是真的很晚，而且我们在外面玩，而且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呢是就是骑手啊他都进不去的那种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我当时就是下单买了这个药，我其实本身是想要出去取的，但是我一担心吧，就是说万一我走了之后孩子醒了怎么办，我就尝试着联系了这个骑手，我说您能不能帮我送进来，我就说了我这个实际情况，而骑手二话不说，他说我想办法，他就真的给我送来了。但送来的时候我说我给您就是加点小费吧，辛苦费，他说不用不用，你只要给我拿包纸就行。这个时候我就抬头仔细看了一下这位小哥，就是因为当天晚上其实是下着大雨呢，只是我在房间我是没有发现的啊、然后就是他全身几乎都湿透了，虽然穿着这个雨披，但是眼镜啊镜片上全都是雨水，脸上全都是雨水。所以说就是像这些新就业群体，尤其是像外卖员呢啊，包括呢这个快递员呢，他们可能就是还是要随机应变一些，比如说你不一定用到哪个顾客，他可能需要你怎么样了，
1: 没错。
0: 然后那天我真的就超级超级超级的感动，感动之余我心里也是会觉得，就是如果说这是我的家人的话，他做这个职业，虽然其实往往这样的职业伴随的就是高薪啊，相对来讲薪水是比较可观的，但是身为家人来讲的话，确实还是比较心疼他们的。
1: 没错。
0: 那像找您咨询的这些的新就业群体的人当中，相对来讲多吗？
1: 就是这个群体相对来说还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会针对这样的一些这个群体里面，比如说像我们针对一些这个小哥驿站呀，然后暖心驿站呀，会有一些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然后我们会在那里面去给他们做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支持。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在实际上生活当中去选择这个心理咨询的这个小哥很少，甚至是说这种这个新业态的这些群体很少，是一部分他们没有时间去停留，说我去处理我自己的这个问题啊，或者说我自己的一些这个就是焦虑情绪啊，可能不是在奔波的路上，可要么就是在处理这些这个生活的一些这个琐碎的事件啊，所以他们很少说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就是心理疏导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所以就是这类人群其实他们是虽然来咨询的不一定是那么多哈、因为这工作原因呢，生活各种原因嘛，咨询的少，但是其实他们承受的一些心理压力啊并不少，而且更应该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看到它。
1: 没错没错。
0: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来讲一讲，你看我们都知道他们压力大，那这些压力往往来自于哪些方面呢？
1: 比如说像我们新就业群体的这些这个人群，跟我们普通的一些就是我们说正常工作的人群，他的差异是他们的工作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啊，他们的这个工作也是密度也是非常高的，相对于来说，其实自我承担的这种工作压力是非常强的啊，在他自我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不能够就是去识别自己是不是有情绪了，或者是自己是不是有问题了，他还要时不时的去处理一些就是什么差评单呀就是一般像这种情况，他们的这个情绪可能会比较强烈一些。一般正常去送餐出餐可能跟性格有关系，就像刚刚说主持人说这个外卖小哥人就很好，能够去 就是不管下雨阴天或者怎么样，我会。

0: 去想办法，这是我们说内驱力比较强的类型的人，他可以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大脑反应机制是，哎，我先解决问题啊。但是如果说这个人本身他的性格特征是我先处理自己的情绪啊，就是哎呦下雨天还让我送，哎，他的这种情绪状态，他可能就跟就是这个主持人遇到的这个小哥他的这种生活态度啊，包括他的这个情绪状态，他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性格因素的一个就是这个形成啊、还有一部分说，就像我们说的工作密度比较高，然后就是说他的这个作息不规律啊，身体上的这种我们说这个生理上的一些反应，也会增加他们这个心理压力的这个高度的一些这个反馈。
1: 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现在也能够经常接触到这些新就业这个形态的这些群体哈、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晚上有的时候刷这个某音呐、或者看一些视频直播呀、这些网络主播他可能一直到晚上很晚了他也都在直播，就是可能一直我们可能看着看着都会睡着了，但是他还在要播下去、因为我记得之前我看那个就是有一些招聘上啊，就是说这种网络直播他有的时候也是要累这个时长的，
0: 是的，
1: 就是不像我们说那个，他几点到几点开播，有的时候他可能说一天恨不得他都在播，或者一半的时间他都要去上这个直播，这样呢，他强度其实是比较高的，时间久了，日积月累，他其实心理上也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压力，
0: 没错，
1: 那除了这个工作压力以外，那新就业群体他们往往可能还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共性的，这种的心理压力呢？
0: 就是我们说的忽略家庭嘛。就是忽略家庭关系啊，或者是说可能家庭矛盾啊也会有一些啊，因为这个新就业群体的这个工作就像说高薪，但是它也是高频率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他可能会对家庭的这种关注度啊，或者是说家庭对他的渴望程度啊，可能也会更高，但是这个部分他可能就是会忽略的啊，所以对于他们的这个人际关系这一块啊，也会说这个心理压力会更高一些。
2: 你看平时我们看到的这些网约车司机呀、外卖小哥呀、送快递的小哥呀，他们每天可能就起早贪黑的，就是骑上这个小车之后呢，就一忙就是一整天，家人可能会想着他去抢单了，他去送单了啊，这可能几点回来就不一定了，有的时候能打个电话问一下，其实大家看到都是他们忙碌的身影，但其实很少的时候像您说到的，现在很多的这个公司可能也会关注到这个新就业群体的职工的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了、这一块了，但是有的时候有一点，比如说啊，他每天可能在忙碌着挣钱，比如说甚至到晚上9-10点钟都在接单，因为多接一单就能多挣到一份钱，但是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理产生一些小小的问题，
0: 没错，
2: 那什么样的表现能够证明到他们比如说已经产生一些小小问题而他们自己都没有重视到？
0: 比如说以前可能遇到一些事情不那么容易就是怒突然之间就是易怒了，一点小事儿他可能就是排解不了，然后就可能会跟客户发生冲突啊，或者跟家人发生冲突啊，长时间在这种就是说易怒的情绪下，那可能我们就要去关注这个关注一下。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长时间的这种情绪低落啊，我们说超过多长时间，比如说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你这个时间你都没有缓过来，那可能我们就要去关注一下他的这个心理状态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啊。当然刚刚像主持人说新就业群体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共性，因为他们并不是脑力劳动，我们说你看心理咨询很多心理问题产生它是在于什么呢，就是脑力工作大，但是他身体的这个能力他跟不上，所以他会达成一种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知行不合一，是吧，哎，我就想到了但是我做不到，他会长时间产生一些心理问题，或者说遇到一些创伤然后我们出现一些心理问题。但是像新就业群体的大多数他是什么呢，他是体力劳动者，那体力劳动者其实在心理健康这一块相对来说要好一点点的原因是他们一直在忙碌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去太多于关注自己的这个就是
2: 心理
0: 部分，但是会为什么会有一些出现心理问题呢，一个是就是我们说工作压力大他不会自我调节，就是我们说哎你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该去安排工作什么时候该学习，我说人他是要什么平衡的，你不能过度的去使用你的身体，你也不能过度的去使用你的这个大脑，所以要把 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工作的节奏量力而行。尤其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网络的这个就是网红啊，然后就是这个因为生病然后这个这样就是
1: 身体抱恙的这种的。
0: 对对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什么，就是我们大量过度的使用自己的身体，或者是大量过度的使用自己的脑力，那它都会造成一些什么呢，就是极端的症状和极端的这个状态出现。
2: 你看刚才豆豆老师也说了这个一些表现哈，比如说这个在情绪上啊或心理上的小小问题，但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忽略的是什么，就其实体力劳动啊，他可能比如说忙了一天回家干嘛呢，倒头就睡。
0: 是的，
2: 对，他没有时间想这些事情。但是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在这个外面吃饭的时候呢，看到小哥们有的时候会在外面等单，尤其下午不是很忙碌的那段时间，大家可能就躺在自己的摩托车上面，然后有一个小哥对旁边小哥说，别玩手机了，快点抢单吧，不赚钱呢。就这一番话其实你它是一句玩笑话，但就是同时也透露出这个行业的这个很辛苦的一面。但是尤其是还有很多的一部分是女性的就业群体，那对于他们的这方面帮助性的这一块，我们在心理上面能给他们什么样的帮助呢？
0: 比如说像女性这个就是新就业群体，她可能更多的还是来源于自己内心的自我否定啊。比如说哎，我觉得我就是去送餐或者是说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对自己的一个就是这个认知啊，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偏差。但是大多数他能去做这个行业的女性相对来说，他的这个方面的韧性还是很强的。
1: 我觉得已经超级厉害了，
0: 韧性还是很强的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好多这个女性的这个新就业群体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她的这个能力啊和她的各方面其实是要超过很多男性群体的。
2: 我看到过，就是我接外卖的时候有女骑手送给我送外卖。
1: 对，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我刚刚因为我们主要说到的就是骑手嘛，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后来我回忆了一下，我几乎每天都在接触着不同的这新就业群体。比如说我每天上下班全都现在是网约车。然后网约车的话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女性群体。
0: 是的。
1: 我记得有一单真的是我坐了他两次车，就非常有缘分。是一位妈妈，她就是因为要照顾着自己的孩子，然后每次她就等于开车上路的时候她要带着自己的孩子上路。然后呢就是遇到两次，但是为什么那两次印象都那么深刻，不是说是因为她身份的特殊，而是因为她的服务超级周到。就是他每次接到我的单之后会先打电话，您好，您是在哪儿等车是吧，我大概多长时间马上就到，请您在那儿找一个阴凉的地方稍等一会儿。然后等到我到了之后，他也会很温柔的就去跟你打招呼说话呀，然后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温度是否冷啊热呀这些的。等到我走的时候还会非常温馨的提醒我，就是带好随身物品。就真的我觉得好像我坐了我妈开的车一样，就是那种
0: 很
1: 回家的感觉。
0: 很温暖。
1: 所以这也是就是有不同性别的人的他的优势所在。
0: 是的，但是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网约车司机还有很多的这个新型就业，它有一部分是因为近几年就是这个就业环境，然后他可能去就是刚刚加入这个这个行业里面去，也有可能说就是我为了过渡我其他就是这个目前的一个状况或者是目前的这个生存环境，他在这个就是这个群体里，他可能我觉得哎我做完一段时间，我把生活的这个状态平稳了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新的想法和规划。所以这个也是他们就是心理压力的一个部分，就是我对未来的这个规划和未来的一个就是迷茫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职业当中啊，我觉得非常重要点就是什么呢，他们都可以归为一类服务行业。
0: 是的，
2: 因为你只有做了服务行业之后，你才知道哦，为别人服务的时候你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
0: 没错，
2: 你要像这个孙悟空一样八面玲珑的去应对他们的不一样的
0: 有这个
2: 对心情啊状态啊不一样的人。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强大自己的过程。但是我豆豆老师，我不知道这么想对不对啊，在从事服务行业之前，尤其是这个新就业群体之前，是不是应该也给自己打一个强心针，或者先给自己上一堂心理课？因为我要从事这个行业，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心理素质？
0: 没错，是需要的。因为就像主持人说，这个服务行业其实面对的人群就特别的 复杂，特别的多，什么样的人都有，比如无理取闹的，然后也特别讲道理的，然后也特别有原则的，又特别没有原则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这个就业人员，也就是说我们服务人员，那对自己的这个标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我要求我自己在这个关系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我在我这个关系里面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这个都是对于就是我们说这个新型就业群体来说，他去服务别人的时候，一个边界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有的人性格说，哎，我特别的讨好型的性格，我不好意思去拒绝别人，别人说什么我就允许了，但是允许完之后自己又内耗了，哎，觉得哎呦，我当时不应该这么去做，我这么做怎么怎么办呀，怎么怎么样。但又有的人呢是天生他就是好斗，就是哎，我说完之后我又后悔，哎，我当时不应该这么跟人家说，哎，后来得了一个差评了，他又开始去道歉去亏欠。其实这个部分有一大部分来源于什么，就是我们对自我的认知不够啊，我们对自己的这个意识，甚至说我们对这个服务行业的了解啊，会有一些差异。
2: 你看，
1: 因为我还真的就是平时打车的时候啊，就观察到有不少的这个网约车司机，他其实他也是背井离乡的，就抛家舍业的一个人来到哪儿，然后去开这个车，所以说他长时间他其实是家人可能关心接触的都特别的少，然后呢，可能一整天他几乎除了休息的时间就是在跑车。相对来讲，他要是遇到这种的，如果说要是真的很热衷于开车，并且呢很善于自我调节心理的人来讲的话，他就很好去坚持下去。但比如说有的人，他就真的是经常，比如说开车的时候他遇到了堵车啊，再比如说呢，有的这个人定位定的可能不太准，再比如说遇到有的这个乘客呀，可能说了几句话让他心里不舒服等等的，心理承受能力如果说太弱的情况下去做这样的职业，时间久了的话，他的内心积攒压力也就会变得更高一些。
0: 是的，
1: 也会对他有一定影响，可能就不太适合。
0: 没错，他的自我耗能太强了。
2: 你看刚才我搭档说过一个关于他乘坐那个网约车的一个事情，我记得我经常打车的时候会遇到也是不一样的司机。通常啊，司机是这样，如果你主动的去开启一个话题去聊，那么司机，有的司机可能愿意跟你聊，有的司机可能就是你聊，你抛出一个话题，我跟你应和一下就完事儿了，有的是你给一个话题之后呢，他就撒开了开始聊上了，对，就没完了那种
0: 的
2: 特别爱聊，
0: 是的，
2: 然后一路上都比较这个聊的各话题都很广。我觉得我遇到的司机是两种类型，第一个是鼓励型的，真的就是哪怕是你有负面情绪，他会给你很阳光很正面的去引导。第二种就是负面型的，就比如说你抛开一个话题，比如说是否最近这个单怎么样啊，这个网约车好拉吗，嘿，我跟你说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怎么怎么样，结果就是大吐苦水啊，这真的
1: 吐的天马行空的是吗？
2: 对，就是这你就全程你就听他就一直在吐口水，就不是那个口水啊，就是吐槽。然后你就会觉得其实各行各有着不容易的一面，你要换位思考的话，他有他的不容易。但有的时候我们在想，你就像如果说像刚才我搭档也提到了，如果长期这样的负面情绪的积累的话，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对这个人本身的性就会很大影响了。那我们来说重点了，如果说真的就是哪怕是今天的新兴群体也好，还是平时生活当中我们来的也好，如果真的有这样负面情绪积累很多的时候，或者是产生一些表象的时候，
1: 心理压力的时候，
2: 我们该怎么办？
0: 就是第一就是我们说的排解，排解方式其实有很多。你比如说有的人可能看电影哭一场，情绪宣泄出去了，找一个类似的。我的排解方式是什么？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去翻书，我就去书店去找各种各样的书，然后我就随机去翻哪本书，然后去发现这个书里面的一个某一个句子跟我此时此刻当下就特别的像，然后我就会去看一下那个部分，然后就给它抄下来，然后给它写下来。然后我每次心情有一些就是这个需要调整啊，或者觉得就是这个有压力的时候，看个电影类型的这种电影，然后哭完了好了。然后经常看一些这个什么历史的动画片啊什么这种，然后他们说你看一个历史动画片你都能哭，我说就会能找到跟你自己同频的那个点，他就能够去嫁接什么的那个你自己的那个情感脆弱的部分。因为就像我们说心理咨询师，他在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也扮演着一部分的来访的另一个 另一个部分，
2: 嗯
0: 嗯，倾听也好，还是说陪伴也好，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可以找到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能宣泄情绪的一个部分啊，这是我们说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寻找一些方式，看电影啊，哭啊，然后或者说我们去翻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啊，或者有的人可能我就喜欢画，啊，我就拿一个纸，我就乱画也可以啊，可能画着画着哎通了，这个也是一种方式。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找朋友吐槽，是吧？啊，但是可能我们随着年龄的这个变化，然后朋友圈子的这个变化，可能很多的时候，大多数的人可能自己情绪都不是特别好，然后听别人宣泄，可能也很这个烦躁。所以我们可以去就是这个什么呢？也可以比如说，哎，还有一个他们就用 AI。啊，哎，跟 AI 就是聊基础天啊，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如果真的是心理问题的时候，大家不要就是太过于依赖这个 AI 的这个咨询，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来访，他用 AI 就是这个给自己做了个评估，然后给自己做了个测评，然后直接就是精神分裂，然后重度抑郁，他特别的焦虑，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必须要约个咨询，我说你咋了？他说那个他说我给你看看我的那个报告，他什么事儿都没有，然后但是这个就是因为他可能当时就我们说发脾气的时候，你看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说我要跟你离婚，对吧？就是情绪上头的时候，他会受到一些刺激，情绪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好的一些影响，然后在情绪特别暴躁的时候，他填了那些题，然后所有的这个内容都是填的最
2: 很极端的，
0: 对，非常极端的部分，然后出来的报告就是特别的严重啊，然后当时他们就是通过朋友的朋友，然后介绍到我这儿来了。我说没事儿，
1: 虚惊一场
0: 啊。对，然后那个他说：“哎呦，他说聊完之后，我感觉我的精神分裂了。”然后他说：“但那段时间他确实是有一点，就是这个情绪特别不好啊。”但是我们说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做了一两次咨询吧，然后哎状态就恢复过来了。可能因为情绪和事件积累的太多了，我们人就像一容器似的，你东西装多了，你不去倒它，
2: 对，
0: 你始终往里装，你肯定是装不下的。但你就像我们说这个新型就业群体，他其实就是这样的，他一直在往身体里头去装东西，我一直在路上，一直在奔波，很少去参与一些除了他在生活之外的一些事儿，要么就是哎手机刷刷手机啊，是吧？然后要么就是在路上，要么就是在这个工作中。你就像直播这个网红也是，基本上24小时，要么就不是在写稿，就是在直播，不是在写稿，是在直播的这个过程。那他们的这个大脑思维逻辑，它就可能就是一个我们所说就什么，一个环，一个点到一个点。当它是直线思维的时候，你很多的这些再想去进入新的感受或者新的东西，那就很难了。尤其像我们说职场直性子的人，他又不是那种特别容易就是接受新鲜事物的人，他是更难去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获取新的知识的。但是像有一些人，他本身他自我的这种接受度程度就很高，那他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状态，他都能够接受。哎，就是我能接受新的知识，我也能接受新的服务。你像现在很多的这个新型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做一些什么暖心驿站呀，然后做一些活动啊。其实我觉得，虽然可能会，对这个就是新型就业群体觉得，哎呀，我哪有时间去参与这些活动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往往这样的一些活动会刺激、会激发我们新的思考，引发我们新的这个视角。我们说，一个人他永远赚不到他认知以外的钱，就是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一个部分。但是当你接触到东西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部分也是可以，我也可以去创收，或我也可以让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获得一些新的知识。那吸收新知识的人和不吸收知识的人，他一定是有差异的。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感觉到心理压力比较大的啊，对于新就业群体也好，还是说广大的这个就业群体也好啊，就是如果说出现了这个心理可能说已经很不好了的这种情况下，不妨可以让自己转变一点思路，或者接触平日里我们经常接触不到的东西。
0: 没错
1: 啊，很多人可能就是经常把就是说哎还不是生活的压力太大了这种的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压力所在。这个时候你感觉到压力大了，你不妨就是变换一个渠道啊， 或者变换一个思路去感受感受其他的东西，可能他会给你给予你更多的力量，甚至更多的资源。
0: 没错。
2: 你看就跟我们说的似的哈，就是打个比方，如果我是一送外卖的，我但是我很多负面情绪，你打个比方，今天我跟这个保安吵架了，对吧，送着这一天我抬了一天也没几个单，是没赚到什么钱，情绪特别不好、哦、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可能一件小事会引发我的这个叫着火点，一下就可能爆发了。所以这个时候当你意识到自己有这方问题的时候呢，你就不要说想着哎呀你去做个咨询或者跟你去聊聊天排解一下吧，这时候我想的是什么呢，说我有之前我不如排两单了，我算了，我待会儿我回家我洗个澡什么就可以，就没什么事儿了。但我们得找到这个合适的办法才行。你别说我就再等等这几单多挣点钱，你不要忘了你有一个好的身体和你一个好的心理才能够继续努力在赚钱的路上。
0: 是的，
2: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没错，尤其千万就是别带着那种的火气去干活。
2: 对，
1: 你像刚刚大郭就是讲的也是很多的人的一个常态了，就是因为跑单也好啊，送快递送外卖呀、啊、还是说这个拉车呀，就是因为他是要积累的钱才会变得更多，所以它是按量走的。有的时候即使心情不好了，说哎呀不行，那我出来都出来了，我得把这活全都拉完吧，今天我不能白跑吧。但是如果说你带着火气去上路啊，或者说带着火气去做某一项东西的时候，其实它可能也会存在着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安全隐患。不妨呢就可以去用一些比较简单易行的办法帮助我们去调节调节心理的压力，然后你再继续去上路。因为我们都说成年人嘛，哪有容易二字啊，你这无论是做什么都会有遇到不开心的时候，
0: 是这样的
1: 啊，我们要学会去化解它，但别带着这种情绪去上路。那豆子老师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快速的简单易行的，能够最起码让自己先暂时放下一些怒火的小妙招分享给我们疏解
0: 这个？其实我之前在咱们直播间就这个有分享过啊，就是5-4-3-2-1的方法。这个就是我们说能够快速的去缓解情绪的啊，比如把注意力拉回来，拉到我们当下的这个状态里面。比如说我们去找一找环境里面的5样事物啊，把注意力聚焦到这5样事物上面去。四就是说我们就看去摸一摸这5个这4个物品，比如说桌面呀，然后这个话筒啊等等。三呢是听外就是这个环境里面的声音，然后二是什么呢，闻环境里面的味道。一是什么呢，就是品尝一样食物或者是水都可以。这个就是我们把自己的这个注意力拉到当下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大脑它就会就是慢慢的平静下来。就是我们啊、我要去摸这个了，我可能我就把这个
1: 感知当下了、
0: 感知当下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就像刚刚我们那个主持人说这个老师说这个负面的情绪、对吧，啊说哎这个又这样了，又怎么怎么样了，就是永远都是负面的语言。那其实我们说语言也是有力量的，我们长期给自己暗示一些不好的信息，那我们身体和大脑接受就觉得你这个人不行，你不是好人，你就我们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你说自己是好的，是美好的，是闪闪发光的，你自己的状态它就是不一样。但是你说你自己哎不行，我是不好的，我是这个我什么都干不好，那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就会越来越不好。但语言的这种暗示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说把语言的这个转化，从语言上然后去给自己一个自我肯定，然后去缓解自己的这个焦虑情绪。
2: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方便容易上手和大家共勉。为什么，就这就好像说这个最好几年前的时候有那个视频，今天又是能量满满的一天，然后就是有一个人，就是你就感觉他咋的了大哥呀，这怎么这样了呢，每天就是就感觉就喝了好多罐那个功能饮料，阳光满满，活力满满。其实这是一种不断的给自己一种暗示
0: 啊。是的，
2: 对，你就好比说哎呀又出车了，哎呦又是3公里，哎又是三公里、
1: 这单拉下来又没什么钱，
2: 对，又没什么钱、哎呀拉吧，不是不拉吧，这也挣不着钱，得拉吧，去哪儿啊，去这儿是吧，啊然后怎么说没到地儿呢，怎么没到地儿啊，对、这个情绪就是一直影响着自己的。
1: 是的，
2: 就好像我搭档说的那个他的经历一样，乘坐那个网约车，我们说他可能从一个女性角度来说他有着不一样的一种细腻和细心，
1: 对，
2: 但是他通常又能怎么样，比如说他的这份细心会让别人感受到他的温暖，同时他也会成为业界当中可能一个标杆或者一个形象。这就好像我们说同样做服务业，为什么我更希望接受到他的服务而不是你的服务，是一个性质的。这就是一个给自己暗示的一个过程。
0: 没错，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不管你是当下做了什么，是你喜欢不喜欢，
2: 嗯，
0: 你都要找到他的兴趣，
2: 嗯
0: 啊，因为有兴趣我们可能才会有一种就是这个向往，才会有欲望去就是做这样的一些美好的事儿，
1: 嗯
0: 啊，所以去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工作里面和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里去寻找自己的兴趣点。
2: 嗯
1: 嗯，其实豆子老师刚刚分享的真的是干货，我觉得特别多。你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就是那种就是在你火气很大或者是心理压力特别大的时候的那几步啊，
0: 嗯，
1: 就是说你去看去找这几样事物，就生活当中这几样事物，然后你再去伸手去摸，然后你再去感受去闻啊，包括呢再去选一样食物去尝，
0: 嗯，
1: 其实这个它是你任何一个就业群体只要你在出现这种情绪波动的时候它都能够实行的，即使你走在路上的情况下，你比如说外卖小哥啊，快递员呢，就是你当下你就已经心情很不好了，你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停下来，然后你能够看到的就是树叶、树干、石子儿，包括土，
0: 嗯，
1: 然后你都可以上手去感受的。以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是非常简单和易行的。
2: 你知道让我想起什么吗？这两天晚上的朝霞，
1: 嗯，
2: 很好看，对不对，
1: 啊？是的。
2: 你就想着我迎着这么绚烂的朝霞，哪怕是在这个送外卖的路上啊，或者是在送乘客的路上，这都是一份别样的一份心情。
0: 是的，
2: 因为你不是每天都能看到这么美丽的朝霞
0: 的。是
2: 的，
1: 嗯，
2: 啊，
1: 嗯，
2: 那多老师，我接下来出个小难题给您了。
1: 嗯，
2: 就是您多少都会接触到一些这些新兴的群体、新就业群体。
1: 嗯，会有。
2: 我接下来我想请您，为什么是一个难题啊？
1: 嗯，
2: 给我们完完整整的复盘一下。
1: 嗯，
2: 您印象比较深的，您接触过的这个新就业群体当中跟您聊天的这个过程，他的那个状态，甚至他的那个语言是怎么样说的？
0: 嗯，其实我们针对新型就业群体来做咨询的不是没有，是有，
2: 嗯
0: 嗯，而且大多数其实还是这个年轻的多一些，
2: 年轻的多，
0: 年轻的多一些，有一部分的比如说有一些他相对来说因为男生多，
2: 嗯，
0: 就是男性多，
2: 嗯，
0: 他可能就是说不理解，就是这个关系上更复杂的，就是说出现问题的会更多一些。
2: 就比如说现在我是心理咨询师了，
0: 嗯，
2: 哟，小哥，您做什么工作的？
0: 嗯，我是这个送外卖的。
2: 送外卖的，哎，就是在聊天时候会这么主动问这个对方职业吗？
0: 一定要问的，
2: 一定要问的，
0: 一定要问的
2: 啊。那接下来你有什么这个心里面不太愉快的事情，或者是想不通的一些事情吧？你跟我说一说。
0: 嗯，会有。
2: 就是，
0: 这种情况
2: 会有，他会接着怎么答？
0: 那你要看这个外卖小哥实际的这个问题的情况。
2: 对，就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给我们举个例子。
0: 像一般比较深刻的就是因为他当时是在这个就是送餐的路上，然后他因为晚上特别晚，
1: 嗯，
0: 然后也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创伤事件吧，然后当时特别晚，然后又赶上就是下雨，他走那条路上是没有人的。然后就是乌漆麻黑的，
2: 嗯，
0: 然后他走半路的时候，他突然他就不行了，他就恐惧袭来了，他就
2: 害怕，
0: 对，他就特别的恐惧，然后也导致了他那件事情，就是恐惧完之后，他让他朋友给他接回去的，就是，在那条路接回去之后，他就一直就会，就是一直就产生恐惧，对他，然后他就一到晚上，他就不敢
2: 送单了，
0: 嗯，
2: 哦，那应该是一个比较阴暗的一个小路
0: 啊，是的，就是因为那天赶上又下雨，然后又刮风，
2: 啊，
0: 然后那条路还没有路灯，就是特别黑的一条路，然后他走了一半他就不行了。
2: 那单没送成？
0: 对，没送成，然后他朋友给他
2: 接回去了。
0: 对，接回去的。
1: 所以他那一次的经历其实算是给他的心理造成了一定的这样创伤，
0: 是的，因为很多的这些群体他的年纪相对来说又比较小，因为他们可能就是说经历的事情也可能比较少，所以他会就是带着这部分就是恐惧，就后续就影响了他的这个关系呀，工作呀然后但是他后来我们做了六次咨询吧，
2: 都六次，
0: 对，做了六次咨询。其实我那时候我还有点那个，就是我自己我还觉得哎呀，他们做咨询，因为我咨询费很高，然后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想哎呀，要不给他们优惠一点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那个他说没关系，他说老师，他说我能接受然后后来做完了之后，他现在就是现在也在市里上班了然后又也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也是这个新型就业，但是不在外面跑了，坐办公室了。
2: 所以我好奇啊，这六节课您是怎么能够这么顺利的，或者是 把比较能好的一些帮、
0: 一部分像前期就是帮他去处理这部分恐惧的啊，他因为他的这个恐惧是真实就是存在的，
2: 嗯
0: 啊，因为他本身他性格，你像我们说有一些人他性格天生他就比较柔弱，
2: 嗯
0: 啊，那他柔弱，但他遇到一些这个特殊情况、特殊环境、特殊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他自己会就是，哎，就是把自己。就是我们说吓到了，
2: 对对对，
0: 小的时候会，哎，就是说，哎，这小孩吓到了，摸一摸，然后给他吃个鸡蛋是吧，烧个鸡蛋，我小的时候就老这样，
2: 嗯，
0: 但其实是有一部分的心理安慰在里面的。但是这个恐惧，说这个我们说大多数人出现心理问题有一大部分来源于恐惧，不管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吓到啊，说我们说突然出现个这个人影然后吓一跳，然后人说哎这个魂吓跑了是吧，但其实是什么，他就是在心理上对自我的那种把控越来越弱了，他对自己的那个就是肯定性判断能力缺失了，就是我们说哎我不知道下一步他会不会奔出来一个这个人影，他对自己的这种判断丧失了，就是也就是说他受到了一部分的创伤，或者是说我们在关系里面受到一些创伤，哎，他伤害了我，我不能确定我能不能就是把他打败，或者说我不确定我能不能跟他就是谈明白，然后我对自己这种部分的这个恐惧，那恐惧出现的时候，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说人就会出现，你看手心冒汗呀，对吧，然后心发慌呀，
2: 心跳加速，
0: 哎，心跳加速啊，长时间处于恐惧的一个状态里面，那人他的这种就是这个心情心态他就会很焦虑啊，我记得特别明显的是，我五一回家，特别搞笑。我爸晚上，我爸扶，就是我刚刚还跟那个主持人聊说这个回家的事儿哈、然后晚上我扶着我爸去扔垃圾，也不是扶着，就是大家都吃完饭了，我就领着
2: 遛个弯儿
0: 去遛弯儿，哎，扔垃圾。然后我爸就说：“哎呀，你没事，你得跟你妈说一说呀，你妈这个胆儿太小了。然后就是你干吧。”干大事吧他不敢，他害怕，你干小事吧他嫌你没出息然后就是他总是会这样。我说嗯，我说是，我说我妈心思比较重哈，比较内耗。然后紧接着第二天早上家里刮大风特别大，我爸就上外边去关大门、然后把那个屋这个院子里边的东西往屋里头搁一搁，然后拿一拿、我妈就在那个，就是因为东北它有一个那个，就冬天它扣那个，就是那个那种就是那个
2: 塑料棚
0: 啊，但不是棚，现在都弄成那种就是那个就是玻璃的门啊窗啊，就跟里边一个屋是一样的，站在那个棚里边就喊我爸
2: 啊，
0: 你快回来吧，你看看那个东西砸到你了怎么办了，然后那个这个风上面要是刮到什么东西就是这个
2: 很危险
0: 啊，
1: 担心，
0: 对，特别的恐惧，就是我坐在屋里边我都能感受到他的那种就是恐惧，
2: 嗯，
0: 然后我爸就哎笑嘿嘿的就回来了，然后我爸就跟我说：“你看，你看你妈了吗？”我妈自己坐屋里的时候就说：“哎呀，她说我就是这个心脏啊，我就老砰砰砰的。”
2: 嗯，
0: 我说是呀，我说你这没事自己吓唬自己，我说你还能舒服吗？所以他就很焦虑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恐惧，它有一大部分，它是我们看，就是甚至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恐，为什么恐惧。那这个恐惧其实来源于什么，就是我们对自我的这个把控啊越来越弱，就是对自我的认知也越来越差了。我们说你当你的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不畏惧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能处理这件事儿。但是我自己能力不行的时候，我能力弱的时候，你遇到一些小的事情，我可能人说嘛，这个叫什么，脾气不小能耐不大脾气不小是吧，哎，虽然说这个老话说的有点这个扎心吧，但是大多数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是这样，我们脾气发泄出来，或者说我们比较暴躁，或者我们比较焦虑恐惧的这种状态，只是因为什么，就是我们对自我否定的部分更多一些，我们对自我的这种就是把控能力可能更弱一些，所以我们会恐惧，恐惧我们就是不能把控的东西。
1: 嗯，我觉得豆子老师刚刚说的这番话，它是属于超理性的这个回答。
0: 嗯，
1: 就是因为我还是站在女性的这个角度上去听的时候，我给我的感受就是，那是不是我有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我带有一种恐惧的时候，也是侧面反映出我在这方面的上的能力的不足。
0: 嗯，
1: 然后但是也有的人可能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能力不足的时候，他会选择就是更加回避这个方向。
0: 会的。
1: 嗯。那从您的角度上的话，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帮助这类群体能够克服一下呢？你就比如说以我为例吧，特别直观，我就是开车开一次伤害到一次车出一次问题，所以我就是开了三次出了三次问题之后，我从那以后再也不开车了。
0: 所以你看，你要先接受
1: 接受我开车不好这个事实。
0: 对，你要先接受我可能开车确实会刮到别的东西。
1: 嗯，
0: 当你接受这个部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好像就不刮了。
1: 嗯，
0: 这个叫什么，就是你越担心就会越刮，越担心越刮
1: 啊。我接受了我还能不刮了？
0: 嗯，
1: 就是其实我还是否定了我开车的技术的
0: 啊。是的，
1: 嗯，
0: 对，当你接受了，你说哦，刮可能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我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要去学到一个新的这个技能。
1: 嗯，
0: 那我可能就不会去关注我会不会下一次又刮车了，我会下一次又刮车了，而是我专注于什么我的技术了，你就会发现你这个部分就没用。
1: 哦、
2: 嗯，
1: 啊，我现在悟了，我刚刚好像大概听懂了、
0: 嗯，
1: 就是说你在这方面你意识到你能力的问题了的时候，
0: 嗯、
1: 你不应该反复的去担心你的能力问题，
0: 是的，
1: 而是应该你把这个关注度放在你为什么没开好，或者你为什么没弄好
0: 的
1: 这个方向，
0: 是
1: 的，然后积累了你的经验，其实你在这个方向上的能力自然而然也就提升了，
0: 是的，
1: 然后你可能也自然而然就规避了一些风险和你担忧的事情发生，
0: 这就是我们说能力也提升。
1: 嗯，
2: 以后要多开哦。
1: 哎呦，我觉得真的听豆子老师分享这一期心理课，我突然间也战胜了自己开车恐惧的这个。
2: 而且就是身边像她这样情况的女性很多的，
1: 很多，是的，
2: 对，就是本考来之后了、
1: 嗯、
2: 很多年不摸车、
1: 嗯、
2: 不碰车，为什么不敢开？
1: 嗯，
2: 甚至于就是说我考着本干嘛，我就想考一下，有个本就完事儿了，
1: 我以为我行。
2: 对，
0: 对，
2: 但其实都是这个要克服心理这一关的。
0: 对，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自己，嗯，你比如说有一些群体是什么呢，有恐惧啊，我害怕，可能是从小到大有人保护他，
2: 嗯
0: 啊，我不允许你就是受到这个伤害，可能这个恐惧一来的时候哎没了，就是刚要害怕没了，他都没有这种害怕的感觉。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些人群，我建议说大家可以自己去练习一下这种困，就是克服一些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没有一个人能一辈子去护我们，一旦说出现这个保护我们的人说不在了，或者是说他不能够一直支持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创伤才是最大的。
2: 对，我们要学会如何能让自己独立的面对任何的困难、
0: 嗯、
2: 这样的能力、
0: 嗯、
2: 那节目最后啊，豆豆老师，我觉得我们今天聊到这个新就业群体的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情况啊、
0: 嗯、
2: 尤其是这个健康科普、
0: 嗯、
2: 那我觉得很有必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为他们支了很多的招，我们也举过一些典型的例子、
0: 嗯、
2: 但我觉得还有一部分群体需要我们跟大家提个醒，或者说我们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帮助新就业群体的朋友、
0: 嗯、
2: 那就是他们的家人。
0: 是的，
2: 对，
1: 嗯，
2: 他们的家人如何能够更好的做非常有力的或者非常好的一个形象，或者生活当中心理当中一个帮助，给他一个良好的一个后盾，或者一个臂膀，哪怕一句话也好，我觉得有的时候一天的疲惫，甚至这一天的埋怨和这个不满，可能这因为妻子或者老公的一句话他就化解了。
0: 是的，
2: 嗯，所以对于家人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去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来帮助到他？
0: 嗯，家人这一块呢，其实一部分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对于年轻的这种这个就业群体呢，多给他一些这个支持啊，联系，多跟他有一些这个沟通，
2: 嗯
0: 啊，就是哎给他一些这个工作上的一些这个肯定啊。当然他可能有一些这个家人不能接受说这个自己的这个亲人做这样的一些工作，但是既然做了，它有这样的一个价值，就是我们说任何一个工作它都有它自己的价值、
2: 嗯嗯、
0: 啊，去接受它，去给它一定的肯定和支持啊，就是我们说家人对于这个新就业群体的一个部分的一个肯定。
2: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情感上就是多给一些这个爱。
1: 嗯，
2: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汲取这个精神上的力量支持的、
0: 嗯、
1: 好像最重要的还是要来自于你的身边、
0: 嗯、
1: 来自于你的亲人，这样好像更加的充满力量一些的。
2: 对，你知道因为有一次什么呀，一次是冬天这个立冬咱们要吃饺子嘛、
0: 嗯、
2: 我就那天在坐地铁就看到有个女孩默默地给自己点着饺子、
0: 嗯、
2: 然后送到家里面、
0: 啊、
2: 就虽然是一人份啊、
0: 嗯、
2: 但是咱也得过节嘛，有点仪式感、
0: 嗯、
2: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哪怕是家人，比如说我的这个家人他就做着这个送外卖的工作啊、
0: 嗯、
2: 那就是立冬这一天了，那比如说打个电话，哎忙得差不多就回来吧啊、
0: 嗯、
2: 这个大冷天了差不多就行了，咱不差那一单两单的了、
0: 嗯嗯、
2: 哪怕回家之后他真没吃饭，立冬我送了一天的外卖，这一外卖全是饺子、
0: 嗯、
2: 回家之后有我自己的这份饺子在、
0: 嗯、
2: 心里一下就怎么的，
0: 是的，
2: 暖了，
0: 是的，
2: 嗯，
0: 是
2: 哪怕是对人你不在身边，但是比如说 这个谁谁谁哦，我给你点份饺子，这一天不容易，回家吃点热乎的啊。他就觉得这一天的疲惫可能就会觉得都值了。
0: 没错，
1: 其实一般就是新就业群体，他的家属往往也多数是比较劳累、比较奔波的。
0: 是，
1: 就是因为我经常在网上去看这样的视频，然后我会发现，就是其实日子怎么样过都是过，但是也有很多人他可以苦中作乐，也有很多人他愿意接受事实，然后两个人并肩前行，在去感受了这些风雨之后，回到家之后也能够给予对方一个温暖的拥抱，或者可能没有做的那么复杂，说我又说了多么温暖的话，或者做了多么丰盛的菜，但可能就是你给他留的那一碗面汤，或者那几颗饺子，或者是几块饼干，就足以去治愈他一整天的这个疲惫。
0: 没错，
1: 也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多多的去关注到这个新就业群体的他们的心理变化，包括呢我们不同的一些群体的这个在工作岗位呀、或者生活上啊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持一种乐观啊爱心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去面对别人和面对自己。
0: 是的，
1: 当然如果说您有在这个心理健康上的一些困扰的时候，想要与豆子老师取得联系，那也可以欢迎拨打豆子老师的热线电话。豆子老师，请您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好，我们好奇心理服务中心的热线电话是1391109-7953，
1: 1351109-7953，
2: 1351109-7953。
0: 主持人记得比我都清楚。
2: 当然，如果说你要是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0: 服务中心
2: 啊，港新家园西区29号楼一
0: 层
2: 的底商啊，这个你也可以直接找豆子老师。如果豆老师不在的话呢，咱们
0: 大家还可以这个拨打全国的这个心理热线哈，12356。
2: 啊，这也是可以的。
0: 对，这个也是可以的。
2: 对，总之啊，咱们就是别钻牛角尖儿。
0: 是的，
2: 任何一个工作，任何一个职业都值得被尊重和尊敬。
0: 没错。
2: 啊，认真过好生活当中的每一天。也再次感谢豆子老师今天为我们讲解了满满的干货。
0: 啊，谢谢，
1: 也帮我解开了心结。非常感谢豆子老师。
2: 以后多开车，注意安全啊！好，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2: 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

0: 赵贺，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1: 让声音传递温暖，
2: 让互助连接你我。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3: 地铁15号线，
1: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2: 一个声音陪伴您。
4: 空气质量播报，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大家帮助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周一。
6: 各位好，我是唐雪。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洪灾。生活当中呢，如果啊遇到了洪灾，咱们怎么去采取一个自我保护的措施呢？撤离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哪些风险需要咱们警惕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简单的分享分享啊。首先呢，就是我们了解一下洪涝灾害。洪涝灾害呢，它是包括洪水灾害和雨涝灾害这两类，但是这两个呢往往同时发生或者连续发生在同一个地方，有时候你很难界定啊哪个是洪水灾害，哪个是雨涝灾害，所以呢它统称为洪涝灾害。
6: 洪涝灾害呢是世界上发生最为频繁、危险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那么我国境内呢，每年多地都会遭遇到洪涝的侵袭，灾害呢常会造成人员伤亡、房屋损毁等各类严重的损失。
2: 是的，所以洪涝灾害来临的时候呢，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咱们比如说如果是留在屋内的安全措施呢有这些，要积极的关注政府制定的人群疏散计划和避难所计划等，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做好相应的应急准备。
6: 如果需要撤离的安全措施呢，有只携带必要的一些应急的物品，携带性能良好的一些通讯的设备，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做好防水和其他的一些安全措施，结合所处的位置和条件选择一条最佳的路线撤离。那么撤离的时候呢，也要关注一下媒体提供的即时洪水信息，如时间允许的话呢，大家要顺带的关掉家里的燃气电源还有水的开关。
2: 是的，对于灾民临时安置聚居点，应该要搭建临时厕所，及时消毒清洁，及时填平坑洼，清除游击在户外的易腐烂变质的动物植物，做好蚊和老鼠等媒介生物控制作业，安纱窗、纱门、人工捕打和药物灭杀。洪水过后返回家园之前呢，咱们要确认一下房屋是处在安全状态的，房间里边所有的积水应尽快的清除，彻底清洁墙壁、家用设施等并消毒，全面清洁房屋之后再入住，不要贸然的进入被洪水淹没的地下室。
6: 另外呢，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洪涝灾害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些健康防护的措施。首先呢，来说一说这个物理性的健康风险防护。第一点，防止溺水，避免洪水当中行走或者是驾车，咱呢尽量啊挑这高的地方去撤离。那么被困的时候呢，可以去挥动一些鲜艳的物品进行求救。
2: 除此之外，要避免电击，不可以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被水浸泡的电器呢，咱们要谨慎使用。
6: 同时也要避免物理性的这种撞击，一定不要去搬移泡在水里的这些重物，还有就是要注意躲避随着洪水漂流和被冲倒的这些重物。
2: 还有就是低体温的预防和保护，可以穿宽松舒适的多层衣服来保暖，如果出现了皮肤苍白冰冷、口唇耳垂变紫等低体温症状呢，咱们要赶紧到医院就医。
6: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生物性的健康风险防护。第一个啊，就是关于这个伤口的护理的问题，一定要去保持伤口的清洁，咱可以用清洁水和肥皂去进行冲洗。另外要记得避免接触洪水，用防水的材料进行包裹，依据伤口的情况确定是否需要去注射破伤风的疫苗。
2: 还有就是避免接触老鼠或者其他的野生动物，那如果被咬伤了，咱们要

0: 要立即清洁并及时送医。
1: 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啊，一定要通过穿衣，还有就是涂抹防蚊液等，防止蚊虫叮咬。如果咱们呢不小心接触或者吞食洪水，或者是被这个污染的食物等等，出现了呕吐啊、腹泻呀、抽筋儿啊，或者是发烧、腹痛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需要及时的去寻求医疗的救助。
0: 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是物理性和生物性的健康防护啊，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化学性的健康风险防护，一氧化碳中毒风险的预防和处理。室内使用发电设备、抽水泵等器材要保持空气流通，如果一氧化碳泄漏，急救者要选取低姿态进入现场，将中毒者迅速移至空气新鲜、通风良好的地方。
1: 另外呢，一定要远离疑似化学品污染水域和物品，如果有水面石油泄漏的这种情况呢，一定不要去靠近。
0: 还有就是洪灾发生的时候呢，像食品和饮水的安全也得格外的注意，瓶装水咱们要优先选择，其次呢选择煮沸的水，如果实在是没有的话，咱们也可以找到临时处理设备的出水，这样的话能够保证自己的饮水安全。那如果自来水可以使用，那咱们呢喝之前要释放至少3分钟，还得煮沸1分钟才可以饮用。
1: 被洪水淹没的这井水啊，一定要记得啊，不能够急于饮用，也不可以用来洗菜，再次使用前呢需要经过处理和消毒，然后煮沸饮用。比如说咱丢弃的和洪水直接接触过的一些食品，还有这种气味发生改变的食物，这些东西是一定要丢弃的，不能够再吃再用了啊。
0: 是的，那对于部分的抗洪人员来说，自己的健康防护也得做到位，全套的防护措施得齐了，比如说防水手套、全身防水服、绝缘橡胶靴、防溅护目镜、戴口罩。那还有一些低温症状可能会出现，咱们也得提前做好防护，调整工作间隔，加强休息，及时疏解心理压力。
1: 另外呢也要去改善一下工作的条件，包括咱们休息的环境啊、食品的质量啊、卫生设施啊等等，这些呢都很重要。
0: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提前做好相关的应急储备物资，比如说像食药用品要准备哪些呢？清洁的储水设施、婴儿食品和配方奶粉、常用药、灭火器、每人至少20升的饮用水，还有便于携带也容易保存的食品，大概是3到5天的量。
1: 安全用品这方面呢，大家要备上一个急救包，包括照明设备啊、备用电池、睡袋、毯子、火柴或打火机、地图，还有净水壶等等。
0: 那卫生用品呢，像清洁湿巾、牙膏、牙刷、洗手液、肥皂、卫生棉条、纸尿裤等等，这些应急储备物资呢，咱们也得做齐全了。其实像药品啊，咱们在家里呢应该都会有一些储备，家里的一个小药箱。那还要提醒大家呢，像小药箱啊，包括咱们刚才说到的什么急救包啊等等的一些应急物资，还得看一看它的保质期，有过期的咱们近期呢及时的给它进行更换。
1: 还有一点，这些东西一定要放在一个显眼儿、抬手就能拿走的地方。以防意外突然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满天的找啊，满地的找呀、我那药品在哪儿啊，我那安全用品包在哪儿啊，咱就放在一个可以随时随地拿到的地方。
0: 接下来呢也要提醒大家，假期呢气温比较高，湿度也比较大，这是有利于病菌繁殖的，食物呢容易受到污染，所以呢咱们没有吃完的食物及时放到冰箱，那如果放到冰箱之后呢，咱们吃之前复热的时候还得关注一下有没有一些异味啊，或者有没有一些颜色的变化呀，这如果有的话咱们就及时的给它扔掉啊，不要再吃了。近期呢热带和亚热带部分国家和地区进入登革热高发季节，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假期呢如果您有出国出境游的计划，也得注意传染病的预防，做好自己的健康防护。
1: 那么外出游玩提前规划，这点是很重要的，提前去了解一下目的地的国家和地区的疾病流行的现状，根据自身及随行家人的身体状况做好各项健康的防护，准备充足的防护物品。
0: 个人的良好卫生习惯也得保持了，比如说勤洗手啊，那如果是不方便洗手呢，咱们也可以用免洗手消毒剂，如果是去往环境比较密闭或者人比较多的公共场所时，咱们戴好口罩还得科学戴好，咳嗽打喷嚏啊用纸巾给遮掩口鼻，也不要随意吐痰。
1: 如果发现就是发热了、咳嗽啊等等出现了这些 呼吸道感染的状况，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暂缓出行的计划，减少和他人的这些近距离的接触，不避免这种疾病的传播。你包括出入一些人群聚集啊，空气不流通的这些场所，或者是就医的时候，咱都应该有一个好习惯啊，就把这口罩啊咱给戴上。您像这老年人或者是有基础性疾病啊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就医的时候，一定得遵医嘱积极的做好治疗。
0: 是的，旅途当中呢也希望大家注意饮食饮水卫生，不要喝生水。咱们如果要吃饭呀，一定要到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正规餐馆去吃饭。外出就餐呢，倡导公勺公筷、分餐制等就餐方式。在野外就餐呢，咱们也可以带着有密封包装的食品，不要去吃腐败变质的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和饮品。昨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了，高温天气之下，咱们放在车里面的水呀，两年保质期的水可能最后的保质期变成两个月，所以呢如果您后备箱常常有存水的话，得关注一下是不是超过两个月了啊，因为夏季呢高温水也容易变质。除此之外，在野外就餐呢，咱不要图好奇呀，找什么小时候的乐趣啊，去采摘呀，食用野生蘑菇和野生植物，这些呢不建议也不要去做。
1: 那么刚刚的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过，近期呢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处于登革热等这些虫媒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所以咱尽量避免前往这些疫情爆发的地方去旅行。那么在旅游的途中啊，也要注意防蚊虫还有这些蜱虫的这种叮咬，预防虫媒传染病的发生。另外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咱们出去玩呢，咱就避免在这种像草地啊、树林啊等等这些环境当中长时间的坐卧，
0: 这个非常重要。千万别长时间，如果您想拍照啊，留一些好的照片，咱们稍微的快速摆拍几个动作啊就撤了。
1: 对，如果您就是非得想去的话，咱也要做好这个人防护，穿个长衣长裤，然后可以扎紧裤腿，或者是把这个裤腿塞到袜子里边、鞋里边，必要的时候用点这种就是驱虫的这些喷雾什么之类的，多多少少还是很管事儿的。
0: 是的，还有在户外活动当中啊，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面看到有人去新疆、西藏等地方啊，去接触那个土拨鼠。
1: 哦，就是那个站直了胸脯嗷喊的那个网上的网红鼠
0: 啊，那网红鼠啊，表情包真的是到处都有，所以呢大家一看到哎呦活的真的，哎就想上去投喂，想去摸一摸，但是不建议大家去。
1: 对，
0: 因为当时我一看评论区，我以为大家会说哎呀好可爱呀，或者怎么样见到了真的土拨鼠，没想到评论区清一色都在提醒千万别去摸，因为您不清楚这些野外的野生动物它身上有没有一些传染疾病，咱触摸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所以呢咱们到陌生的地方，不要和野生的陌生的动物近距离接触，不要主动的去触碰，尽量避开野禽活动区域，远离濒死禽畜以及禽畜屠宰场所，严防抓咬接触带来的感染风险。您想想在户外如果真出现了个意外情况，咱们就医也得需要更长的时间。
1: 没错。另外如果您出现了发热呀、咳嗽啊或者是咽痛等这些状况的话，一定要根据情况去采取居家的休息，比如吃点药啊或者咱及时就医等这些措施。那么在这个期间啊，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避免把这个疾病传染给家人，尤其是孩子啊。如果这病情加重或者是原有基础性疾病明显加重的时候，咱想都别想，赶紧去医院看一看。还有一点，就诊的时候戴好口罩，而且也要告诉医生外出时，以帮助医生来诊断。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2: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4: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4: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王凤。今天我要向大家播报的是警惕预付卡消费陷阱，法治护航资金安全。健身卡、美容卡、培训卡、洗车卡，预付卡消费早已融入日常生活。不少商家以充多少送多少、超低折扣、充值返利、内部专属名额等优惠为噱头，吸引消费者一次性大额充值。看似划算的福利背后，往往暗藏诸多消费风险，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现实中，预付卡消费乱象频发，部分商家诱导消费者大额充值后突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有的商家设置概不退款等霸王条款，肆意推诿退费诉求。还有商家虚假宣传，以预付卡可兑换高额利息、原始股等不实说辞为诱饵，变相开展非法集资活动。与此同时，商家擅自缩减服务内容、降低服务标准、售后服务缺位等问题屡见不鲜。多数消费者遭遇纠纷后，常常面临退款难、维权难、追责难的困境。为规范单用途预付卡经营行为，筑牢消费安全防线，北京市出台《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明确多项硬核规定，全方位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是明令禁止霸王条款。依据条例第15条规定，经营者制定的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消费者须知等，不得包含概不退款、不补办、解释权归经营者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消费者须知等包含以上内容的，其内容无效。该条款划清了商家经营的合规红线，从源头杜绝商家变相侵占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二是设立7日冷静退款期。依据条例第16条规定，消费者自购买预付卡之日起7日内未兑付商品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经营者退卡。经营者应当自消费者要求退卡之日起5日内一次性全额退回预收款。消费者因购买预付卡获得的赠品或者赠送的服务，应当退回或者支付合理的价款。该条款明确了预付卡消费的无责退卡机制，给予消费者充足的冷静思考时间，有效破解预付卡退费难的痛点问题。三是落实预收资金存管制度。依据条例第22条规定，本市建立预付卡预收资金存管制度，实行资金存管的行业纳入存管管理的经营者范围计算、资金存管的要求、资金支取方式等的具体办法，由市行业主管部门会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制定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纳入存管管理的经营者，应当在存管银行开立预付卡预收资金专用存管账户，将符合规定要求的预收资金存入专用存管账户，并按照规定方式支取。该条款通过专户存储、专款专用、规范支起的监管模式，从源头管控预收资金风险，有效防范商家挪用资金、停业跑路等问题，牢牢守住群众消费资金的安全底线。除此之外，条例还明确推行预付卡备案管理， 单张记名卡限额管控等一系列监管举措，全方位压实商家经营责任，规范市场秩序。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办理预付卡服务时务必理性消费，谨慎选择，牢记以下消费提示：一、优选正规商家，办卡前仔细核查商家营业执照等资质，优先选择经营稳定、口碑良好、信誉可靠的正规企业，主动确认商家是否按规定开立了预收资金专用存款账户。二、签订书面合同协议，拒绝口头约定，务必签订正式书面合同，明确约定服务内容、服务期限、收费标准、退款规则、违约责任等关键条款，杜绝模糊表述、隐形消费。三、杜绝大额充值，理性看待充值优惠，摒弃充得多省得多的侥幸心理，按需小额充值，规避高额充值带来的资金风险。四、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妥善保管充值合同、支付转账记录、消费票据、沟通记录等凭证，一旦发生消费纠纷，为维权举证提供有力支撑。五、用好七日冷静权益，牢记预付卡七日冷静期规则，未消费、未履约的可依法依规申请全额退卡退费，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预付优惠虽诱人，理性消费莫松懈。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办理预付卡业务时务必保持审慎心态，摒弃盲目跟风的消费行为，主动擦亮双眼，甄别消费陷阱，善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守好个人资金安全，安心舒心放心消费。以上就是本周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92.9兆赫，92.9兆赫，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1: 让声音传递温暖，
2: 让互助连接你我。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3: 地铁15号线，
1: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2: 一个声音陪伴您。
4: 空气质量播报，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6: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身边提醒啊，咱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有部分机构个人冒充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招录部门名义，以有内部渠道培训保过还预留招录名额为名义呢，开设一些付费的考前培训班，开展虚假的宣传，骗取招录对象的信任，从而收取高额的培训费。北京市消防员招录工作办公室发表了声明，说北京市消防员政府专职消防员的招录由北京市消防员招录工作办公室、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及所属支队统一组织实施，招录全程信息、过程、结果全面公开，招录政策、考核标准、录取结果全部是官方公示，也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7: 另外呢，其实在这个招录的过程当中啊，不会去指定考试的一些辅导用书，也不收取报名的考试费用，也不举办，也从来没有和社会上的任何第三方机构个人合作，或者是委托他去开展任何形式的一个招录的辅导、考前的培训、有偿的咨询业务，也不存在什么内部指标、绿色通道、花钱保录这些情形，所以您可千万别信啊。另外呢，消防招录工作办公室在职工作人员呢，也一律禁止开办入股培训机构，不在任何培训机构兼职，有偿提供招录咨询服务。所以请咱们报考的人员还有家属通过消防员官方的招录平台、官方网站及微信公众号获取招录的政策，仔细甄别各类培训机构的宣传，切勿轻信，切勿上当受骗，避免您的财产损失。另外呢，对于虚假冒用官方名义去牟利的机构和个人，北京市消防员招录工作办公室将会同相关部门依法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6: 假期时光走到高等学府去参观，感受人文历史底蕴，这是很多家长朋友的一个选择。7月4号开始呢，清华大学就开放了暑期校园参观，可以通过公众号来实名预约入校。我们来关注一下开放的时间，校园对外开放参观时间，7月4号到8月11号，上午8点到11点，下午1点到4点。但是要提醒大家，每周一这是校园休整日是不会对外开放的。那如果遇到学校里边的重要活动或极端天气等不宜开放的情况，也会暂停校园参观。因为特殊原因或其他不可抗力导致无法按计划开放的，也请参观人员配合学校的安排。所以呢，咱们要及时关注一下公众号发布的相关提醒提示。
7: 校园的参观预约方式呢，分为个人参观和团队的参观，这两个渠道是不一样的啊。咱个人参观的话，您可以通过清华大学的公众号参观清华菜单进行实名的预约。那么个人预约成功之后呢，咱们参观人要持身份证原件，按照您预约的这时间，从清华大学西门南侧的个人参观专用通道经身份核验和安检之后进校参观。那么结束之后呢，您从西门出校。那么团队参观呢，需要您通过清华大学的官方网站，常用链接是校园参观栏目进行预约。那么团队参观面向中小学生群体开放，预约主体呢是中小学或者是教育主管部门。团队预约成功之后啊，持相关材料从清华大学东侧门经核验之后统一入校。那么参观结束之后啊，可不是跟咱个人参观走一个门了啊，结束之后您从艺术博物馆专用通道出校。那么具体的信息及流程呢，大家可以去 参观一下这个，去了解一下系统内的这个个人和团队的一些参观须知。
6: 嗯，另外呢要提醒大家，校园参观呢是网上实名预约的，咱们要参观的话请从指定的校门出入。
7: 嗯，
6: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校园的讲解服务啊。校团委联合保卫处在暑期开展志愿一下校园志愿讲解活动，由志愿者为入校参观访客讲解校园风物，讲解清华的故事，弘扬红色文化，打造校园的实景课堂。这志愿者呢是由清华大学的在读学生组成。校园开放期间每天安排四场讲解，分别是上午的9点和10点，下午2点和3点。讲解会从固定的点位出发，每一场讲解呢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咱们如果要去参观，把自己的行程规划好了，按时前往规定地点，随着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来去听听他的讲解，也可以在游览途中呢随时加入讲解的队伍。
7: 嗯，另外呢除了志愿讲解服务之外呢，学校也是为参观的访客推荐了3条精品的游览路线和2条铭记城志强国复兴的红色主题路线，也欢迎广大参观者呢漫步校园探访体验。另外呢参观清华的小程序也升级了，它有一个叫校园导览这个功能，内嵌交互式的这种校园地图，可以清晰地标注校内的标志性点位，还有一些历史建筑啊等等各类文化地标，从荷塘月色的清幽景致，到二校门的百年底蕴，从图书馆浓厚的学术氛围，然后到清华学堂的多元艺术空间，大家呢可以借助这个线上的地图，深度的去品读清华校园文脉和发展的历史。另外呢，这个小程序它同步搭载了精准的导航服务，那咱们参观的访客呢，可以结合自身的行程，一键去规划咱们的路线，前往您想去的地儿。无论是打卡校园地标，还是选购特色文创，包括您找餐厅、卫生间、校医院等等，都非常的齐全，都可以便捷抵达。

0: 正值雨季，气象台刚刚发布了暴雨预警，今天雨势会越来越大，请大家尽量待在室内。
1: 喂，小妹姐姐，怎么办呀？姐姐才在电视上说雨会越下越大，咱们还去博物馆吗？
2: 雨太大了，等天气好了再去吧。
1: 哥哥和豆豆就照样出去玩了，
2: 这两个人。

0: 现在肯定面落汤鸡了，我才没有学他们呢。
1: 就是
2: 怎么样，平平，我的水炮弹厉害吧？
3: 这算什么呀？看我的！哎呦，豆豆，你反应太慢了。
2: 你搞偷袭！让你也尝尝。
3: 你等着，豆豆。
4: 熊孩子，竟然不怕我的大暴雨，真是胆大包天！
1: 啊！我的充气城堡被淹了！啊！啊！啊！啊！怎么回事？爸爸妈妈！
5: 这一片居民区地势低，积水严重的话，得赶紧安排转移啊！
1: 救命！救命！
5: 啊，安安，别怕，我来了。
1: 机器侠，
5: 你怎么还在家呢？雨水都漫进屋里了，应该赶紧转移到附近的高楼去啊。
1: 我不知道这么可怕。
5: 怎么就你自己啊？
1: 爸爸妈妈上班了，哥哥和豆豆出去玩了，还说这么大雨肯定好玩。啊，
5: 这两个淘气包真是不知轻重。
3: 我这颗水炮弹更厉害，
2: 这不算啥，看我的！
4: 滚！愚蠢的小孩，还往泥巴处跑，让你们尝尝我大暴雨的厉害！
2: 苗苗，水怎么就冲着咱俩来了？
3: 苗苗，赶紧走吧！
2: 幸亏机器侠来了，不然我就被大暴雨给吞了。
5: 你们俩太胡闹了，暴雨天往外跑，还跑到那么低洼积水那么深的地方去。
3: 谁想到暴雨脾气这么暴啊。
5: 可别小瞧暴雨，短时间强降水会导致城市排水系统不能正常工作，下水道里的水有时甚至会倒流，把井盖顶开，如果积水较深看不到，行人就有可能掉进去。
2: 对，我刚刚就一脚踩空了。
5: 所以下暴雨时最好不要出门，不得不出去的话一定要绕开低洼的地方，还有河岸水渠，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和低处的电线以防触电，还得小心脚下可以拿一根棍子，边试探边通过。
2: 以后下暴雨我哪儿都不去，还是在家看动画片吧。
5: 豆豆，在家也不能任性哦，下暴雨时经常会打雷闪电，在家避雨要关闭并远离窗户，尽量拔掉电源，不要看电视、上网，也别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避免被雷击。现在还觉得暴雨好玩吗？
2: 暴雨这暴脾气我们可惹不起，
3: 还是躲着点安全。
6: 保护信息安全，别让手机出卖你。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早已不仅仅是通讯工具，它正不断变身成为我们的导航仪、文件库、账本、钱包。手机里保存着的重要个人信息，稍不留神就容易遭遇隐私泄露和财产损失。数据显示，网民因个人信息泄露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915亿。手机上的个人信息主要有三类，姓名、年龄、住址等属于身份信息，而照片、视频、机型、 IMEI 号等属于终端信息， QQ、 微信、微博、网页浏览记录等属于网络交互信息。所以不是只有盗用通讯录、照片才是侵犯手机个人信息安全，很多应用软件暗中搜集用户位置信息、手机上网记录，看似不起眼，其实也在侵犯你的信息安全。窃取手机个人信息的方式五花八门，除了线下购买手机用户信息，通过诈骗电话套取个人信息外，主要的就是通过手机木马或恶意软件直接窃取信息。除了恶意扣费，他们还会偷短信、偷 IMEI 号、偷各种账号，窃听通话、暗中录音、监控用户，然后将相关信息卖给商家。个人信息一不小心就被手机出卖，可现代生活又让我们越来越离不开手机，怎样才能保障信息安全呢？

谨慎使用这两类公共设备，以防手机里未经加密处理的信息被窃取。需要输入个人信息的网上测试，来历不明的二维码，短信中的不明链接，这些都别乱点，他们很可能被植入了木马病毒。其次，最好关闭手机上一些容易泄露信息的功能。发朋友圈要注意，这些信息不能随便晒，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信息安全可比晒幸福秀恩爱重要多了。如果实在忍不住，注意打码保护或者设置分组可见。第三，学会正确安装应用程序很重要，选择官方渠道下载，尤其是银行的 APP， 注册时设置密码别偷懒，不要用生日、姓名缩写等当密码。使用时如果流量突然变大且没有提示，及时检查或删除程序。换了手机号一定要修改重要账号的密码和相关绑定。如果手机丢失，第一时间拨打运营商电话挂失手机卡后，立即冻结相关账号。支付宝账号拨打95188报案，解除支付宝绑定。微信账号登录腾讯安全中心，按指示操作。银行卡账号拨打客服电话冻结网银。

保护信息安全，别让手机出卖你。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早已不仅仅是通讯工具，它正不断变身成为我们的导航仪、文件库、账本、钱包。手机里保存着的重要个人信息，稍不留神就容易遭遇隐私泄露和财产损失。数据显示，网民因个人信息泄露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915亿。手机上的个人信息主要有三类：姓名、年龄、住址等属于身份信息，而照片、视频、机型、IMEI 号等属于终端信息， QQ、微信、微博、网页浏览记录等属于网络交互信息。所以不是只有盗用通讯录、照片才是侵犯手机个人信息安全，很多应用软件暗中搜集用户位置信息、手机上网记录，看似不起眼，其实也在侵犯你的信息安全。窃取手机个人信息的方式五花八门，除了线下购买手机用户信息，通过诈骗电话套取个人信息外，主要的就是通过手机木马或恶意软件直接窃取信息。除了恶意扣费，他们还会偷短信、偷 IMEI 号、偷各种账号，窃听通话、暗中录音、监控用户，然后将相关信息卖给商家。个人信息一不小心就被手机出卖，可现代生活又让我们越来越离不开手机，怎样才能保障信息安全呢？首先，谨慎使用这两类公共设备，以防手机里未经加密处理的信息被窃取。需要输入个人信息的网上测试、来历不明的二维码、短信中的不明链接，这些都别乱点，他们很可能被植入了木马病毒。其次，最好关闭手机上一些容易泄露信息的功能。发朋友圈要注意，这些信息不能随便晒，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信息安全可比晒幸福秀恩爱重要多了。如果实在忍不住，注意打码保护或者设置分组可见。第三，学会正确安装应用程序很重要，选择官方渠道下载，尤其是银行类 APP， 注册时设置密码别偷懒，不要用生日、姓名、缩写等当密码。使用时如果流量突然变大且没有提示，及时检查或删除程序。换了手机号一定要修改重要账号的密码和相关绑定。如果手机丢失，第一时间拨打运营商电话挂失手机卡后，立即冻结相关账号。支付宝账号拨打95188报案，解除支付宝绑定。微信账号登录腾讯安全中心，按指示操作。银行卡账号拨打客服电话冻结网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1: 帮助让人温暖，
2: 让人温暖；
1: 帮助让爱延续，
2: 让爱延续。
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2: 内心
1: 更温暖，
2: 更温暖。
3: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周一。
4: 各位好，我是唐雪。
3: 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有一些客座教授啊，花钱就能够有。咱们都知道，客座教授呢，是学校面向校外的学界名家、行业精英依规聘任人才的一个荣誉性的学术称号。
4: 嗯，
3: 就这样一个学术称号呢，却被某一些不法分子给滥用了。就有的机构说啊，我们这儿只要你给一笔钱啊，我们就能帮你办某某高校的客座教授的身份。
4: 但是这个花钱办的所谓的客座教授的头衔，不仅其实说白了得不到学校和社会的承认，有的时候啊，这身份资质造假、聘书无效这些事儿，其实对咱个人的仕途来说都会有影响。
3: 嗯，
4: 不单单是您个人名誉的影响，钱财也花了不少。
3: 哎，是的，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客座教授到底是怎么办的？是不是某某高校真的是开通了这么一个渠道呢？
4: 嗯，
3: 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网上他们是怎么去售卖的。他们的广告呢，大部分都这样的：985211双一流全覆盖啊，高校客座教授学术背书，高校客座教授申请服务。就您在某某 APP 上面，只要输什么高校教授啊、客座教授啊、教授啊这些关键词，就类似这样的信息比比皆是。
4: 嗯，
3: 有的文章呢，他说到了啊，我们这儿申请的价格是50000块钱。
4: 嗯，
3: 那有的报价呢2000-3000，就感觉这市场呢还挺混乱的啊，每个
4: 价格
3: 都
4: 不一
3: 样。
4: 是的，那这些发帖子的人呢，也通常就是对外说的就是啊，我们能够去申请办理客座教授，那这个呀，您可以用来为您个人的这个进行一个学术和职业的背书，打造行业权威身份。其实说实话，如果真能够被聘上这种客座教授挺好的。
3: 嗯，
4: 但这事儿真靠谱吗？
3: 嗯，那我们接着往后看啊，有几个声称可以办理客座教授的博主呢，他就发来了一些含七所高校的名单，说这些学校的客座教授都能办啊。
4: 嗯，
3: 这七所高校呢，分布在华北、中部以及西南地区，他办的一般都是某一个课程的客座教授。
4: 嗯，
3: 他说我们这儿费用啊40000，不管你申请哪所高校，费用都是一样的啊。嗯，而且您别看这费用稍微有点高，但是您什么都不用干啊，只需要在家等着聘书和学校的祝贺邮件。
4: 嗯，那另外还有人啊，就是更加明确说你想了解哪所学校啊，然后相比我们刚刚说的那个40000，他说他能够帮忙申请的学校那更加知名，几乎都是啥双一流建设高校。比如说办理浙江大学的客座教授需要9500，你听听这价格。
3: 嗯
4: 啊，武汉大学的客座教授价格是9000。哎，有时候呢看你啊稍微有点这个迟疑什么的，哎，另外还能跟你就是发来一些让你定心丸的一些东西。
3: 嗯
4: 啊，你看这是我们之前的这些什么聘书样本啊等等啊什么之类的，就让你感觉他这事儿特靠谱。
3: 哎，是的啊，就反正他们肯定会说自己靠谱。
4: 嗯，
3: 要不靠谱的话谁会给他们钱呢？但是真的靠谱吗？咱们就来看一下。有朋友呢就个人姓名和聘书呢向某校人工智能学院求证，得到学院的相关负责老师回复说学院没有名字为某某某的客座教授，聘书呢也是假的。就说明他们有可能就是伪造了一个客座教授的聘书。
4: 嗯，就是这类花钱申请的客座教授呢和依规公开聘任的客座教授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嗯
4: 嗯，
3: 他不一样的点主要在这儿，就是申请成功了，他不会参与学校的科研活动，也不会对外公示。
4: 嗯，
3: 但是为了表示这个证书的真实性，通常呢，他说支持邮箱背调为推荐话术，而且邮箱背调呢，几乎都成了一个标配。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你给我钱，我给你一个聘书啊，
4: 嗯，
3: 咱们就私下交易，不能摆到明面上。
4: 哎，就是暗地里操作，然后说你要是比如说要去证明什么之类的话，哦，我可以给你这个申请的人服务的主要就是学校的邮箱发函，还有这种什么纸质聘书，比如说您需要背调的时候，我直接给您发一个啊，就申请成功了，就是 就是所说的咱们刚刚说的这个什么支持邮箱被调是啥玩意儿呢？他就是啊，那个申请的人，你会收到从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发送邮件的邮箱都带有学校的域名后缀。
3: 啊，
4: 就是这么一个邮箱被调。
3: 哎，就这个域名后缀啊，其实也可以造假。
4: 嗯，
3: 就是呢，即便您通过邮箱被调来验身份，邮箱本身就可以造假，它有可能不是学校或者学校官方的邮箱，或者它加一个改一个，您看上去好像是，但其实根本就不是。
4: 对对，现其实说实话，就是现在这个造假高校的这个邮箱的域名其实不太算容易了。
3: 嗯
4: 啊，但是呢，某个高校的老师和学生他一般都会用高校域名后缀的这个邮箱。
3: 嗯，
4: 你像有很多学生毕业之后呢，就很少会再用学校的邮箱了，甚至就邮箱慢慢的就闲置作废了。哎，这时候啊，就会有一些人利用这些毕业生的邮箱，然后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拿走，然后进入到这个黑灰产业链当中。
3: 哎，就是说邮箱给您发的消息啊，它不代表学校的官方认可。
4: 对对对，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这您别信啊。
3: 对，简单来说给钱就能办，没啥门槛。您想想，如果真的是人人都能给钱就能办，您在这个行业当中啊，以后遇到雷同的聘书会不会越来越多？
4: 嗯，
3: 多了之后他这个含金量真的还会一直保持那么高吗？
4: 嗯，
3: 对吧，就完全就是滥用啊。
4: 这是跟大家说到的邮箱被调的这个问题。
3: 对，
4: 接下来跟大家说说这个聘书吧。人家说那邮箱被调假的，我这聘书在这儿呢，白纸黑字写的，这不能假。咱们来说说这聘书啊。
3: 这聘书呢也是门槛不一样，有的机构呢可能要您填一个基本的简历啊就可以了，那还有的机构呢可能还得要您具体的什么照片呀，就各个方面的一些职业啊，就是所有的信息给发全了。
4: 但是啊，咱实话实说，那这事儿他也真的是要一点点去考核你的资料吗？那这时候啊，有个啊，我们这个记者呢就开始想试探一下，然后他就拼凑了一个姓名、职业、手机号、邮箱、申请学校、专业方向等这些信息发给对方，然后就问说能过吗？几分钟啊，你想想那么多资料，他就几分钟之后就回复了说能。然后呢，他又把这个信息啊发给了另外一家机构，对方要求再填写某某大学客座教授申请表，然后呢，当时说，哎，我没有太多这个学术成果，怎么办呢？然后对方就说啊，能写多少就写多少。那至于申请客座教授成功率有多大，这时候对方回应说啊，我们这儿没有成功率一说啊，你填写完资料之后啊就可以了。事实上你会发现，其实呢，我们提供的这些信息啊都能过审，但是这些信息可都是假的呀。
3: 信息假的，所以您得到的聘书也就是假的。
4: 对，
3: 就是客座教授的聘书都有相互抄。那除了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部分高校啊，什么客座教授的聘书，就您去看，虽然学校不一样，但是您看，哎，聘书内容基本都一样，
4: 你想想
3: 就是相互抄的。
4: 学校都不一样，这聘书怎么可能一样呢？对不对？
3: 是的，所以如果您觉得，哎，你想了解一下这个客座教授啊，就简单来说呢，一般情况下，学院会根据申请人的情况填一个申请表，由学院提交学校之后，相关单位和部门会对申请人的资料情况进行审核、讨论、过会等流程，最终确认聘请，就不一定就说什么要跟中介联系，走什么渠道啊，走内部渠道花点钱。就是如果真的咱们有这方面需求，也确实在某个领域有突出贡献的话，咱们走正规公开的渠道和学校和学院进行联系就可以了。
4: 对，这个申请客座教授呢，其实第一个，他们的就是聘正常的聘书的内容没有那么多文字描述；第二个，流程上是要经过学院的报请，然后学校审批，对于人选的资质，包括在行业里的水平、影响力，那也是有一定的严格的评判标准的。第三，不管是院聘还是校聘的客座教授，多多少少都得有一些工作任务，从来没有听说被聘请的客座教授之后没有工作任务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所以大家也不要信啊。
3: 是的，所以呢，咱们要认准官方渠道啊，如果想要去和学校学院有合作的话，一定要看准官方渠道和官方进行联系，这样的话避免上当受骗。
2: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5: 刷单赚钱，动动 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2: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5: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2: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5: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2: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1: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
4: 冷暖相伴。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4: 我是唐雪，
3: 明天见，
4: 拜拜。

0: 大便车，唱着歌，弹着斑鸠，不远处沙漠，我们菜刚刚出锅，入两磅子弹，丢掉颜色，去够重，辽阔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说边牵着你手，边等边唱边回交感，我应该怎样？
1: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2: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表彰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顺区一个团组织一名青年上榜。后沙峪镇江山埠社区团支部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刘先荣获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他们以实干担当书写青春答卷，成为顺义青年奋斗的生动缩影。在后沙峪镇有这样一支温暖的青年集体，江山埠社区团支部，他们以党建带团建，创新无心工作法，聚焦生态环保、公益服务、社区治理三大领域，交出了全国瞩目的成绩单。立足花园市社区特色，江山埠社区团支部打造生态堆肥项目，组织团员青年牵头成立环保志愿服务队，累计消纳厨余垃圾120余吨，园林废弃物近58吨，变废为宝产出

贴青年服务青年，他以红心、贴心、暖心念深耕青年心中。他着力推动集团党委与基层青年定期交流座谈机制，搭建企业高层与一线青年之间的沟通渠道，每年组织100余场暖心文体活动和帮扶活动，让青年在岗位之外感受到组织的归属感。他带领北汽青年勇当科创先锋，持续推动产学研共建，创立北汽集团创新创意大赛、北汽青年科技创新节，引导青年主动参与营销、成本、质量、研发等重点领域攻坚工作。在团委搭建的创新平台里，青年们深耕技术一线，潜心钻研，斩获多项全国科创大奖，31项青年创新成果成功装车量产，让青春创造力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他创建3青工程培养体系，其中青马工程聚焦政治骨干锻造，培养政治过硬的青年后备力量，青风工程紧盯业务提升，组织青年骨干职业能力培训，青苗工程关注校招新员工成长，帮助职场新人快速融入工作环境。3年来累计培训青年3000余人次，他在公益路上同样步履不停，打造美好北汽与爱同行公益助学品牌，组织爱心员工与300名西部少数民族学生建立1:1帮扶关系，3年来累计捐赠助学金147万元，推动成立治沙基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下北汽治沙公益林，并带领青年突击队驰援房山密云暴雨受灾区域，以青春担当践行社会责任，集体聚力生长，个人逐光而行，这就是顺义青年的模样。未来愿更多青年以榜样为灯，不负韶华，奋勇争先，在顺义这片热土绽放最美青春。记者王玲玲报道。顺义这片依傍潮白河水的土地，蕴藏着无数的故事与传奇。顺义融媒特推出潮白古韵栏目，让我们一同掀开岁月的面纱，探寻顺义的历史脉络，领略古迹的独特风姿。本期带您探秘焦庄户地道战遗址，这处深埋地下的抗战奇迹，曾是冀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屏障，被称为人民第一堡垒。它如何防御败敌战斗的，让我们一同去发现、去感受、去领略它的独特魅力。焦庄户地道战遗址位于顺义区龙湾屯镇焦庄户村，是华北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抗战遗址之一。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属于冀东抗日根据地第14分区，面对日军频繁扫荡，在民兵英雄老村长马福的组织带领下，焦庄户群众从最初的藏身地窖开始，逐渐向外延伸，加固连接，一条条地道从自家院落挖起，串联起全村，再通向邻村，最终形成总长度近23华里的地下网络，成为集隐蔽、防御、反击、运输于一体的作战体系。走进地道，你会发现它远不只是通道，地道内高低不一，最窄处仅容一人匍匐通过，转角岔口密布。为了对付敌人，村民在地道中设置了多种机关：翻板、射击孔、瞭望孔、陷阱与暗门。同时，地道还兼具办公生活功能，有储粮空间、临时休息点、会议室，甚至可以隐藏转移伤员。正是依靠这样的体系，实现了能走能藏、能打能防。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焦庄户民兵与群众先后与敌人展开150余次战斗。焦庄户地道战最厉害的不是工程本身，而是人。老人、妇女、儿童都参与到挖掘和使用地道中，有人负责挖掘，有人负责送饭，有人传递情报，一封封鸡毛信在地上地下之间传递，伤员被悄然转移，物资被安全保存。地道不仅是防御工事，更是连接军民的生命线。也正因如此，焦庄户村被授予人民第一堡垒的称号。为了铭记这段光辉历史，依托地道遗址，1964年焦庄户民兵革命斗争史陈列室建成，1987年更名为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并对外开放。2025年5月，纪念馆改陈布展，重新亮相，推出了人民伟力胜利之本焦庄户地道战革命历史陈列主题展览，展览面积更是达到了1500平方米。通过丰富详实的图文史料、实物陈列和沉浸式情景再现，将那段烽火岁月中军民同心、浴血

0: 奋战的英雄史诗生动呈现在大家面前。自1987年开放以来，已接待参观者1150万余人。除了地道体验和展厅，纪念馆还拓展了学习空间，打造了红色电影放映室和红色图书馆。一条地道连接的是生死与信仰，一段历史延续的是精神与力量。关于顺义，还有哪些古迹与故事值得被更多人看见？欢迎告诉我们，一起探寻更多潮白古韵。记者梁田报道。热气腾腾的饭菜传递家常滋味，细致的健康服务构筑身边屏障，丰富多彩的活动点亮闲暇时光。今年顺义区新增3家养老服务驿站，家门口的距离让生活更安心更从容。记者走进丰泉花园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便听到一阵阵欢声笑语。宽敞明亮的文娱活动区内，老人正围坐在长桌旁，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专注地做着手工，整个空间洋溢着温暖而惬意的邻里温情。这处刚开放不久的养老服务驿站正改变着社区老人的日常。驿站内划分为文化娱乐、助餐服务、心理慰藉等6大区域，功能完备又贴心周到。从血压血糖检测、健康档案动态管理，到日间托管照料、专业心理疏导，再到紧急呼叫响应，老人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一站式养老服务。文化娱乐区的活动表早已排得满满当当，驿站负责人郑坤表示，除了手工唱歌外，我们还将引入更多文艺活动，并逐步拓展助浴、助洁、助医等上门服务，同时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让服务从驿站延伸至每一个有需要的家庭。如果说丰泉花园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以温情见长，嘉陵家园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则康养文娱并重。健康小屋可监测血压心率，推拿服务去除倦意，舞蹈朗诵健美操等6个兴趣团队则让老人的生活更加充实欢乐。兴趣团队面向辖区居民招募学员，每支队伍30至40人，常态化开展活动。乐颂堂声情并茂传颂经典，乐舞堂轻舞飞扬重返青春，乐体堂活力操舞强健体魄，乐秀堂优雅步态走出风采，乐声堂和声共鸣畅享幸福，乐艺堂人生如戏演绎精彩，让老人的日子时时有欢喜，日日有期盼。驿站以助餐服务、健康管理为核心，提供日间照料、心理慰藉、助解等服务。助餐服务适配老年人胃口，提供营养餐、药膳及特色美食。工作人员为老人建立1:1健康档案，实现慢性病监测与跟进形成常态，让日常照护更有依托。高陵镇西王路村养老服务驿站同样功能完备，内设7大功能室，一站式提供照料、康养、心理慰藉等养老服务。目前顺义区共有74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运营，实现25个镇街全覆盖。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王慧表示，我们将以区级指导中心为统筹，镇街养老服务中心为纽带，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为延伸，立足现有服务体系，紧扣提质增效工作主线，补齐服务短板，优化服务供给，创新服务模式，精准对接老人多样化个性化需求，让辖区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温度有质量的养老服务。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很多人都用到过信用贷款，门槛低，手续简便，审批速度快，但享受这个方便快捷的同时，您得留意小心不法分子，远离虚假平台。案例回顾，市民周丽化名，今年30多岁，最近买了一套学区房，还没装修，手头有点紧，和家人商量着要贷款。 没几天，他就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专员的电话，给您打电话是回访优质客户，我可以全程为您代办，不收手续费，利息还比您自己办的低，省得您来回跑。对方说，周丽一听，省时省力还划算，挺好。加上微信，对方要了周丽的身份证照片，核对了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不到5分钟便告诉他，您的贷款初审已经通过了，额度10万元，现在给您发个网址，需要在线签订贷款合同。周丽签了名，等了半个小时也没收到钱，对方回复，银行已经给您放款了，但因为您银行卡的流水不足，导致没法到账。您这卡不常用吧？要不我给您刷一下流水吧。周丽按照对方的指导给一个账号打了3万元，等了2分钟，对方又说，我帮您刷完了，您现在的流水提高到66.57%了，还是达不到系统的要求。这回周丽主动让对方再刷一次，对方表现得很为难，还特意向上级打了申请，回复他，机会只有一次了，您一定得刷足了，最好刷5万元以上，这样才能保险。周丽一听，向同事借了2万元，凑了5.5万元转了过去，没想到对方表示因为恶意刷流水，账号被锁定了，还得交6万元的保证金。周丽有些慌了，表示不办了，对方也很痛快，您等着，我这就给您走手续，72小时之后您的钱就会原路返回。可好几天过去了，他一分钱也没见着，微信上再一看，自己已经被拉黑了，钱都被骗走了。不法分子通过骚扰电话、线上小广告等方式找到想贷款的人，用虚假平台获取市民个人信息，或者借刷流水之名骗其转账，收完高额手续费后玩消失，甚至干脆用市民的信息贷款后直接转到他们的腰包。警方提示，贷款一定要找正规机构，最好直接到银行办理，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广告。所谓不考察还款能力、额度高、利息低、周期长的贷款是不存在的，正规的贷款产品在放款之前是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手续费、抵押金、流水款，这些都是骗子的套路。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4: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5: 哟，小赵啊。
1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5: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8: 行。
1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5: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20: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款网格二合一，
22: 脚步丈量百家心，
1: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2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4: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

0: 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 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 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0: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7: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8: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那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土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7: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8: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10: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9: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11: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1: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2: 可能这边会淹了，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12: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多个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1: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3: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0: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4: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5: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6: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手，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0: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8: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7: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9: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7: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20: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1: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22: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
2: 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2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3: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1: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0: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1: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3: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 久。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四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0: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0: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1: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0: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

0: 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 耄耋之年，他攻克梅基甲醇质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散伤，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联合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0: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1: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 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质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

0: 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普及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4: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5: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4: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6: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4: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7: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

0: 址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1: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五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1: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7: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9: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0: 来，
11: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2: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行。
11: 88岁的独居老人陈志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3: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1: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

0: 南镇印子管理办公室主任张自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0: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六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2: 后来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导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二十个年头。近二十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4: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5: 中国海警局十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十一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十一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5: 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一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4: 委内瑞拉十一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5: 据越南媒体十一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陈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7: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8: 壮美酒阔，
7: 九稳
8: 中和之道，
7: 九
8: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引力调度部署全市防汛和强降雨应对工作时强调，把风险考虑更充分，措施落实更到位，尽心尽责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北京局地预计降水量250到280毫米，目前本市没有接报涉汛险情灾情。
1: 平谷区镇罗营镇同心桥暴雨中迎来重生。
0: 西城区重点做好低洼院落风险防范工作。
1: 官厅水库持续预泄，预留1.7亿立方米调蓄空间。
0: 本台短评：打足提前量是民生至上的城市担当。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受第九号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并叠加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市遭遇强降雨过程。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调度部署全市防汛和强降雨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我市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风险考虑更充分，措施落实更到位，尽心尽责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度。调度会上，市应急办、市气象局、市水务局等部门和平谷区、通州区、大兴区相关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全市降雨及应对情况、天气趋势分析、防汛措施落实、应急抢险力量部署等情况。尹力指出，本轮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致灾风险高等特点，是对我市防汛工作的一次全面检验。要始终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服务保障。严厉强调，要紧盯重点区域，城区严防内涝风险，确保排水设施正常运行，养老机构、医院等重要场所严格执行防汛预案。要紧盯山的风险，确保险情及时发现、提前处置，涉水工程和在建工地确保施工和渡汛安全，充分发挥高地堡垒作用。严厉强调，气象、水务、规字等部门要发挥前哨作用，科学精准做好监测预报、预警预判，重点强化偏远山区夜间时段强降雨精准预报，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强化京津冀气象灾害防御协同。严厉强调，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惯性思维，加强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及时回应处理好涉汛诉求，加大防汛宣传力度。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殷勇指出，当前我市处于防汛防台风工作的关键阶段，要争取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全力打赢防汛防台风攻坚战，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做好转移群众安置服务，严防夜间突发险情，严密监测重点流域河道、水库等行洪风险，强化山洪地质灾害防范，细化制定行业防御措施指引，加强宣传引导，合理调配值班值守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新闻广播消息，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到今天下午2点，包括北京在内的东部地区多地有暴雨，北京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北京东北部和南部局地降水量有250到280毫米。
0: 新闻广播消息，据气象北京数据， 昨天八点到今天五点，全市平均降水量54.7毫米，城区平均47.3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建沟河161.2毫米，最大降水强度也出现在这里。昨晚11点到今天0点，降水69.8毫米。
1: 新闻广播消息，市气象台昨天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8点，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达1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此影响，市水务局和市气象局昨天联合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涉及平谷、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区，请公众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
0: 新闻广播消息，市防止昨天启动分区域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等9区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其他区继续保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各类救援队伍备勤27418人，配备排水车、大流量排水泵188台，挖掘机、装载机、起重机、推土机等大型机械设备474台。截至昨天21点，全市共关闭188家旅游景区、167家帐篷露营地、4376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73家养老机构关停，转移人数104893人。截至目前，没有接报涉汛险情灾情。
1: 新闻广播消息，市自来水集团目前已经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及零报告机制，4500多名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值守。目前集团储备应急供水库、排水泵、瓶装饮用水、消毒药剂等物资，配齐卫星电话保障抢险通信，抢险大队一级备勤，设备物资随时待命，供水热线96116全天候受理群众用水诉求。
0: 风雨最前线，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导致平谷城区北环路银河建材城路段积水上涨，抢险人员紧急处置抽排积水，保障道路安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郭征的报道。
2: 0点10分，平谷城区北环路银河建材城路段出现短时强降雨，雨势很大，抢险人员屈海洋卷起裤腿，穿着一双凉鞋站在积水里，水已经没过了他的脚踝。
3: 现在属于最低洼的一个路段，这场雨来得非常的急，所以说道路的积水就很快就涨起来了。
2: 平谷区城管委防汛车辆和抢险人员及时对积水进行抽排作业，抢排的速度要和雨赛跑。平谷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城市排水抢险队副队长贾选梅说，
4: 现在现场有5台抽水泵，每台抽水泵差不多是每小时150立方的水，5台如果同时抽的话能抽700多方的水。
2: 积水不断向主路车道蔓延，工作人员立即警示牌，封闭了2条车道，过往车辆放缓速度，压起阵阵水花。
4: 因为我们这有个标准，就是说这个水达到15公分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泵去强抽强排，然后超过27公分我们就得封路了。
2: 贾雪梅说，像这样地势低洼的点位有8个，他们都在重点关注。
4: 现在不是一级响应吗？这个点位有8个人，24小时在岗，定人定岗定设备，什么时候水退了没有预警了我们才能撤。
2: 雨还在下，抽水泵还在转，守在这里的人还会守到天亮，守到雨停。屈海洋说，
3: 我们一直都会坚守在这个地方，只要有预警我们队员都会在这儿。
1: 截至昨天上午10点，平谷区已转移3012户8470人。去年被洪水冲毁的镇罗营镇同心桥今年5月修复通车，眼下正在经历暴雨的考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郭征的报道。
2: 平谷区镇罗营镇西四峪村入口处，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横跨镇罗营石河，这座桥叫同心桥，桥头拉起了隔离栏，采取封控措施。平谷区镇罗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佳音和工作人员守在桥头，
5: 村民都给转移走了。之后我们进行了敲门入户的二次排查， 就不让村民擅自返回这个村里，因为现在七八月份正好赶上老百姓果树的收获季，比较想要回来继续干这个农活，但是我们必须得说生命安全肯定是大于你财产安全的。
2: 但去年这里是另一番景象，刘佳音指着河道的方向，
5: 整个桥给冲断了。过去这个桥比现在要低大概1.5米，是一个结构相对来讲简单的两根柱子撑着的这种桥。这个是上边那三个村唯二的一个道路断了，他们就整个那三个村就给困里边了。
2: 桥的北边是西四峪、东四峪、河套洼三个村子。去年七月那场暴雨，山洪裹着石头、梨树等冲了下来，石和水漫过桥面，桥损毁了。去年11月，水毁修复工程启动，重修同心桥，同时在桥的北边沿山路新挖一条1公里长的泄洪沟道，把山上来的水引到石河里。而这些工程都赶在今年汛期前的5月30号抢通，
5: 给我们施工的时间就非常紧张，24小时的在抢工。
2: 桥修好了，泄洪沟也修了，汛期紧跟着来了。7月9号下午2点，平谷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桥北边三个村的村民9号开始转移。西四峪村村民江清华和村民们一起陆续经过同心桥，被送到位于平谷体育中心的集中安置点。
6: 去年水特别大，这桥根本就没法走了，所以现在大队一广播说转移，陆陆续续都奔这个车里点，公交车接过来的，村民有车的不管认识不认识的，车有位置就都给拉下去。村民都挺齐心的，现在从那个主路口一进同心桥特别痛快，原来特别窄，现在一修完特别宽，差人很多。
2: 同心桥去年断了，今年接上了，雨还在下。刘佳音说，
5: 东边那有一个小树林，我们把那些洪水冲刷过后的痕迹啊，包括一些事迹打造成一个抗洪纪念展，我们给它取名为重生。事实也正如这个主题所说的一样，虽然说今年有台风巴威的这种挑战，当然也有可能有其他天气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有信心能够很好地应对这种自然灾害的。
0: 新闻广播消息，门头沟区10号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山洪红色预警、地灾红色预警。截至昨天下午4点，门头沟区共转移7168人，30家景区、199家民宿、7个宿营地全都关闭。区级12家养老机构中，3家山区平房类养老机构分布在斋堂、王平、龙泉，完成所有在院138名老人异地转移安置；其他9家门城楼房类养老机构内1层64名老人全都完成转移到2层及以上楼层安置。目前，门头沟区46条公交线路采取停驶、区间等调度措施，提前对28条山区公路采取主动管控封路措施。供电、供气、供水、通信、道路等城市运行保障部门1000多名专业抢险队伍在岗在位，其中200多人在山区前置备勤，全力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1: 西城区聚焦辖区低洼院落等防汛重点点位与风险薄弱环节精准施策，确保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7: 现在呢，我们对提升泵这块呢进行一个维护，看看它能否正常运转。
8: 11号晚上10点，记者在西城区牛街天井胡同7号院看到德源宣南房管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巡检院内排水泵工作状态，这时雨越下越大，院内没有发生积水的现象。7号院是法源寺片区典型的低洼院，院外市政道路比院内低洼处高出80厘米，以前每到汛期就会出现积水现象，既影响居民生活，又会对房屋建筑造成侵蚀。德源宣南房管公司副总经理刘立国说，
7: 2023年的时候对这个院呢加装了一套具有自动排水功能的排水系统，加装了2台3000瓦的自动提升泵，完全能够保障本院不积水。
8: 据了解，目前德源宣南房管公司对辖区内隐患房屋进行逐一巡查，防汛物资准备充分，40人组成的抢修抢险队随时在岗，所有抢险设备提前试运行，除了房管人员之手，社区工作人员也是24小时严阵以待。 法源寺社区服务站站长张磊说，
9: 对我们所有的老旧平房、低洼院落、地下车库进行了台账的清理，已经登记，保证院落的安全，预警期内之内对所有的隐患的房屋的居民也就全部进行了转移。
8: 积极应对汛情风险，牛街街道坚持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十房万一的宗旨，全面落实防汛各项工作。牛街街道城管办副科长张少聪说，
10: 各社区呢对老旧房屋、低洼院落、拆迁腾退区等重点点位开展了动态的巡查，保洁队伍全域排查辖区的雨壁子，清理输水口呢21处，同时呢统筹了机关、社区在岗值守。
8: 牛街防汛的做法只是西城区防汛工作的一个缩影，西城区已经做好低洼院落、下洼式立交桥、在施工地等重点点位的风险防范工作，强化二级响应措施，做好各类人员转移避险，各级防汛人员、抢险救援力量和城市运行保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新闻广播记者施玄泽昨天赶赴大兴区重点防汛点位天宫苑街道新店小区，这里不仅地势低洼、排水薄弱，还居住着86户共194名半地下室居民，长期位列街道防汛的重中之重。请听报道。
11: 新店小区整体地势低洼，呈北高南低走势，东南角为最低洼处，小区的地面比周边的黄徐路低约1.8米，最洼处落差达到2.4米。天宫苑街道民生保障办公室孙兴介绍道，
12: 94年建成的一个小区，本身属于老旧小区，原来是没有一些市政的排水设施的，我们一直不断在完善，包括加泵啊，做应急的准备，从人员、物资，包括转移人员的安排，现在都已经非常的完善了。
11: 天宫苑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德民介绍，在小区东南角的最低洼处，街道建设了应急物资储备库，并配备了4台强力排水泵，可用于紧急抽水。
12: 那是俩，这是俩，
13: 对
12: 吧？是吧？
13: 4台泵，400立方了一台，1小时可以达到1600立方。水泵是很智能，它可以人工和自动，然后它通过浮子感应自动启动。
11: 新店小区还居住着86户共194名半地下室居民，此次防汛提前部署，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后，社区工作人员已将居住在半地下室的居民全部转移。
14: 我们也是十分重视，包括在区委区政府的高位调度下，我们也是开展了人员的这个转移安置。截止到目前，这个小区的86户、194个地下室的居民已经全部完成了转移。街道的党员干部和自己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以及应急的抢险队伍，一共是61个工作人员到现场，确保咱们这个小区的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新闻广播消息。为做好汛期养老机构防汛转移安置工作，昌平区消防救援支队主动对接民政部门，对辖区2家涉汛风险养老机构转移安置点位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其中，刘村镇人民政府敬老院20人转移至北京如家乐老会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包括60岁以上老人4人、18到40岁成年孤儿13人、护工3人。其中9人为失能人员，6人为半自理人员。燕山康养中心60人转移到昌平区精神卫生保健院。
0: 昨晚6点，接到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跨区域增援指令，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水域救援分队派出6车28名指战员紧急集结，驰援通州区防汛一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15: 接到增援命令后，西城消防水域救援分队即刻集结，在1小时内赶到通州区台湖消防救援站。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宣传科李宇江介绍，本次驰援的队员都是水域救援专业骨干，出发前已经完成了多轮实战拉动和装备维保。
16: 我们18时接到是防汛指挥部的命令之后，6车28人啊，于1小时之内机动到达我们的台湖消防救援站，携带了这6大类装备，其中包括我们的卫星电话、卫星便携站以及我们的救援舟艇。由于我们西城区内陆河以及我们的护城河，包括我们的湖比较多，之前已经准备了210余套方案，我们48车200余人24小时时刻备勤，同时我们派专人24小时在区防汛办值守啊，来保证我们的这个防汛的讯息第一时间能够畅通。
15: 什刹海消防救援站副站长袁瑶当天也随队伍赶到通州。据他介绍，增援队伍携带了3艘橡皮艇、手抬泵、浮艇泵、激流救生衣等水域救援装备，主要用于人员转移和物资运送。
17: 橡皮艇在咱们这个洪涝区开展这个水域救援，主要用于人员疏散转移及这个物资转移运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5: 通信保障是极端天气下救援的关键。西城支队应急通信保障分队消防员周奇祥介绍，他们携带了卫星电话、单兵图传设备、自组网电台以及便携式卫星站，确保在基站信号中断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和后方指挥部保持联络。
16: 我们带的设备是需要在模拟三段情况下，所以我们可以与前方后方都可以连通天通卫星电话、当兵设备，主要是上传现场的一些画面给后方指挥部。当兵布控球它也是可以回传画面，便携的一机三频会终端，然后可以现场临时搭建指挥部。公网卫星便携站通过卫星传输的是互联网，手机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可以拨打电话。设备呢是覆盖在150米，然后同时可以使用128人连接，64个人同时使用。
1: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报道，根据今年气象预报及水文分析研判，官厅水库管理处提前部署，5月27号起开启水库预泄，为后续接纳来水预留充足调蓄空间，目前已经达到1.7亿立方米。入汛以来，北京市官厅水库管理处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同时加强上下游、左右岸信息联动与数据互通，加密雨情、水情、工情监测，保障水库运行安全有序。
0: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报道，精密引水管理处启动怀柔水库预泄，通过西溢洪道向淮河有序放水，流量逐渐增加到40立方米每秒。市水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本次预泄通过淮河及潮白河，请务必远离河道，禁止在河道内开展戏水、钓鱼、游泳等涉水活动，保障自身安全。
1: 下面请听本台短评：打足提前量是民生至上的城市担当。未进主汛期，却连遭强降雨，面对台风巴威的远距离影响，北京的应对不仅迅速，而且高效，更打足了提前量。北京在暴雨成警后立即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在分区暴雨红警发布后又立即启动分区域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从水库预泄腾融到全区域隐患排查，从特殊居民群体提前转移到抢险救援队伍前置值守，多部门联动，多区域布防，全链条值守，一盘缜密周全的防汛保障体系快速落地，让北京防汛救灾更有力度。天灾无常态，防汛无小事，打足提前量就是把风险考虑更充分，措施落实更到位，更是民生至上的城市担当。过往多轮极端天气的教训早已证明，城市洪涝灾害往往始于侥幸，失于松懈，看似温和的气象随时可能发生突变，防汛备战从不是无用功，而是一道坚实的安全屏障。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是城市治理最审慎的底线思维，也是对群众生命极致的敬畏。当极端天气频发，公众更应读懂防汛备战的深层意义，摒弃侥幸心理，理解前置防控，从严部署，全域备战，不是过度防控，而是超大城市风险治理的责任与清醒。全员坚守，全方位兜底，不是资源浪费，而是民生至上的初心与担当。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吴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8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8: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3年攻坚破解老旧水泵噪音扰民、水压不足、高峰停水难题，30年老楼百余户居民迎来用水无忧新生活。
19: 这水还一上门，我们就踏实了，也不影响邻里了。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朝阳区东土城路7号院2号楼建成近30年，楼内供水水泵超期服役，引发噪音扰民、水压不足、频繁停水等问题，长期困扰楼内上百户居民。蜀地和平街街道与砖角楼社区党委主动牵头，历时3年，促成产权单位共同出资，终于在近期推动老旧水泵改造工程落地。街道和社区是如何实现水泵换新的？又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哪些新思路？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20: 东土城路7号院2号楼建于1997年，一共12层，住有144户人家。地下一层那台服役近30年的生活供水泵带病运行，早已不堪重负，但发出的50分贝低频共振穿透楼板，钻进房间。一层住户刘大爷家的卧室正好位于水泵房上方，多年来他和家人饱受噪音侵扰。
19: 10多年了，水泵响得厉害，反正谁家都吵。
20: 除了噪音扰民，老旧水泵性能衰退衍生出更为棘手的用水难题。多位高层住户坦言，每到用水高峰期，楼栋水压不足，水流细弱，即使自行购买家用增压泵也收效甚微，甚至引发邻里矛盾。高层住户王先生说，
19: 以前啊，开开以后吧，能有快速也就燃气热水器根本打不着火，最后没办法，我们买的增压泵噪音太大。有一次人家楼底下人家长了，说我们孩子高考，你来增压泵不合适，所以到晚上也不敢这么肆无忌惮的开。
20: 更麻烦的是，老旧水泵采用的是水箱储水二次供水模式，近几年水泵频繁停摆，导致居民家中突然停水，
19: 动不动停水了，有时候一停几个小时。
20: 面对居民的用水困境，更换水泵成为最佳选择，但难题也随之出现。东土城路7号院2号楼的产权关系在北京老旧小区里堪称最难题库。4家产权单位，国家林草局、华夏银行、北京城乡建设集团、首开集团，涵盖了央产、市属、国企、金融机构，各有各的规矩，各有各的资金渠道。水泵要换，预算28万元，谁来出、谁来干、谁牵头，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和平街街道砖南社区党委书记汪洪涛告诉记者，4家产权单位曾在2022年被社区请到议商桌上，各方意见不一，有的担心审计风险，有的苦于没有政策依据，有的觉得不该为历史遗留问题兜底，使得更换水泵一度被搁置。
21: 在这个过程中面临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产权方怎么说服他们同意更换水泵，第二是即使同意更换水泵了，由于各个单位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资金的来源也都不一样，那怎么能让这几家都配合你去申请这个，又是一个难题。
20: 化解僵局的转机发生在2024年，彼时砖南社区对其他楼栋进行消防设备更新，在与房管单位及施工单位的沟通交流中获得启发，摸索出全新的解题思路。社区党委从催办员转变为解题人，摒弃单一求人协商的模式，立足各家产权单位的实际痛点与合规需求，精准铺路，对症施策。此后，社区工作人员成了4家单位的常客，一趟又一趟的登门送政策、讲案例、摆数据，不仅把居民凌晨拍的噪音视频、手写的用水困难记录摊在桌上，更是不断研判、分析、梳理，为每一家单位打通合规、可审计、可追溯的资金落地途径。3家单位陆续松口，明确央产房通过国管局工维金推动整改，2家国企可启用应急维修资金。情况最为复杂的当属华夏银行，对此社区投入大量心力，精准区分19户自管公房与43户已售公房，设计出内部专项款加工维基金的组合支付方案，把审计风险降到最低。至2025年初，4家产权单位第一次达成共识，全都同意出资改造。汪洪涛回忆，过程中的每一步推进都来之不易。
21: 查工维的这块就特别难，由于建成的这个时间不一样，第一是每个单位账户交到哪儿是一个问题，你可能得各个地方都去查，而且包括名称，你差一个字儿，人家查出来的结果就是这库里就没有，就是一点一点，最后是把这144套房子都找着了。
20: 前奏其后，属地和平街街道办主动兜底，统筹全程，公开比选施工单位，引入朝阳区房管所作为第三方审计全程介入，最终核定工程款279486.95元，按户数精准分摊，切实保障每一笔资金规范使用。
22: 听众朋友，中国
3: 播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4: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

欢迎您收听摄影新闻，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表彰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顺区一个团组织一名青年上榜。后沙峪镇江山埠社区团支部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刘先荣获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他们以实干担当书写青春答卷，成为顺义青年奋斗的生动缩影。在后沙峪镇有这样一支温暖的青年集体，江山埠社区团支部，他们以党建带团建，创新无心工作法，聚焦生态环保、公益服务、社区治理三大领域，交出了全国瞩目的成绩单。立足花园式社区特色，江山埠社区团支部打造生态堆肥项目，组织团员青年牵头成立环保志愿服务队，累计消纳厨余垃圾120余吨，园林废弃物近58吨，变废为宝产出70吨天然黑金土，惠及160余户家庭。该项目不仅荣获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等多项荣誉，还亮相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角北京编会，向世界展示顺义基层青年的绿色力量。针对青少年成长需求，江山埠社区团支部创新推出我的邻居是老师项目，集结社区各行各业的青年达人和特长居民，开设生态科普、语言艺术、文体演绎等26种公益课程，累计开课212场，服务青少年3000余人次。刘先深耕团务工作12年，扎根一线，始终紧贴青年，服务青年。他以红心、贴心、暖心3心行动筑牢青年思想根基，推动红色课堂走进一线，让理想信念深耕青年心中。他着力推动集团党委与基层青年定期交流座谈机制，搭建企业高层与一线青年之间的沟通渠道，每年组织100余场暖心文体活动和帮扶活动，让青年在岗位之外感受到组织的归属感。他带领北汽青年勇当科创先锋，持续推动产学研共建，创立北汽集团创新创意大赛、北汽青年科技创新节，引导青年主动参与营销、成本、质量、研发等重点领域攻坚工作。在团委搭建的创新平台里，青年们深耕技术一线，潜心钻研，斩获多项全国科创大奖，31项青年创新成果成功装车量产，让青春创造力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他创建3青工程培养体系，其中青马工程聚焦政治骨干锻造，培养政治过硬的青年后备力量；青风工程紧盯业务提升，组织青年骨干职业能力培训；青苗工程关注校招新员工成长，帮助职场新人快速融入工作环境。3年来累计培训青年3000余人次。他在公益路上同样步履不停，打造美好北汽与爱同行公益助学品牌，组织爱心员工与300名西部少数民族学生建立1对1帮扶关系，3年来累计捐赠助学金147万元，推动成立治沙基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下北汽治沙公益林，并带领青年突击队驰援房山密云暴雨受灾区域，以青春担当践行社会责任。集体聚力生长，个人逐光而行，这就是顺义青年的模样。未来愿更多青年以榜样为灯，不负韶华，奋勇争先，在顺义这片热土绽放最美青春。记者王玲玲报道。顺义这片依傍潮白河水的土地，蕴藏着无数的故事与传奇。顺义融媒特推出潮白古韵栏目，让我们一同掀开岁月的面纱，探寻顺义的历史脉络，领略古迹的独特风姿。本期带您探秘焦庄户地道战遗址，这处深埋地下的抗战奇迹，曾是冀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屏障，被称为人民第一堡垒。它如何防御败敌战斗的，让我们一同去发现、去感受、去领略它的独特魅力。焦庄户地道战遗址位于顺义区龙湾屯镇焦庄户村，是华北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抗战遗址之一。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属于冀东抗日根据地第14分区，面对日军频繁扫荡，在民兵英雄老村长马福的组织带领下，焦庄户群众从最初的藏身地窖开始，逐渐向外延伸、加固连接，一条条地道从自家院落挖起，串联起全村，再通向邻村、

0: 最终形成总长度近23华里的地下网络，成为集隐蔽、防御、反击、运输于一体的作战体系。走进地道，你会发现它远不只是通道，地道内高低不一，最窄处仅容一人匍匐通过，转角岔口密布。为了对付敌人，村民在地道中设置了多种机关，翻板、射击孔、瞭望孔、陷阱与暗门。同时地道还兼具办公生活功能，有储粮空间、临时休息点、会议室，甚至可以隐藏转移伤员。正是依靠这样的体系，实现了能走能藏能打能防。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焦庄户民兵与群众先后与敌人展开150余次战斗。焦庄户地道战最厉害的不是工程本身，而是人。老人、妇女、儿童都参与到挖掘和使用地道中，有人负责挖掘，有人负责送饭，有人传递情报，一封封鸡毛信在地上地下之间传递，伤员被悄然转移，物资被安全保存。地道不仅是防御工事，更是连接军民的生命线。也正因如此，焦庄户村被授予人民第一堡垒的称号。为了铭记这段光辉历史，依托地道遗址，1964年焦庄户民兵革命斗争史陈列室建成，1987年更名为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并对外开放。2025年5月，纪念馆改陈布展，重新亮相，推出了人民伟力胜利之本焦庄户地道战革命历史陈列主题展览，展览面积更是达到了1500平方米。通过丰富详实的图文史料、实物陈列和沉浸式情景再现，将那段烽火岁月中军民同心、浴血奋战的英雄史诗生动呈现在大家面前。自1987年开放以来，已接待参观者1150万余人。除了地道体验和展厅，纪念馆还拓展了学习空间，打造了红色电影放映室和红色图书馆。一条地道连接的是生死与信仰，一段历史延续的是精神与力量。关于顺义，还有哪些古迹与故事值得被更多人看见？欢迎告诉我们，一起探寻更多潮白古韵。记者梁田报道。热气腾腾的饭菜传递家常滋味，细致的健康服务构筑身边屏障，丰富多彩的活动点亮闲暇时光。今年顺义区新增3家养老服务驿站，家门口的距离让生活更安心更从容。记者走进丰泉花园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便听到一阵阵欢声笑语。宽敞明亮的文娱活动区内，老人正围坐在长桌旁，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专注地做着手工，整个空间洋溢着温暖而惬意的邻里温情。这处刚开放不久的养老服务驿站正改变着社区老人的日常。驿站内划分为文化娱乐、助餐服务、心理慰藉等6大区域，功能完备又贴心周到。从血压血糖检测、健康档案动态管理，到日间托管照料、专业心理疏导，再到紧急呼叫响应，老人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一站式养老服务。文化娱乐区的活动表早已排得满满当当，驿站负责人郑坤表示，除了手工唱歌外，我们还将引入更多文艺活动，并逐步拓展助浴、助睫、助医等上门服务，同时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让服务从驿站延伸至每一个有需要的家庭。如果说丰泉花园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以温情见长，嘉陵家园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则康养文娱并重，健康小屋可监测血压心率，推拿服务去除倦意，舞蹈朗诵健美操等6个兴趣团队则让老人的生活更加充实欢乐。兴趣团队面向辖区居民招募学员，每支队伍30至40人，常态化开展活动。乐颂堂声情并茂传送经典，乐舞堂轻舞飞扬重返青春，乐体堂活力操舞强健体魄，乐秀堂优雅步态走出风采，乐声堂和声共鸣畅享幸福，乐艺堂人生如戏演绎精彩，让老人的日子时时有欢喜，日日有期盼。驿站以助餐服务、健康管理为核心，提供日间照料、心理慰藉、助睫等服务。助餐服务适配老年人胃口，提供营养餐、药膳及特色美食。工作人员为老人建立1对1健康档案，实现慢性病监测与跟进形成常态，让日常照护更有依托。高陵镇西王路村养老服务驿站同样功能完备，内设7大功能室，一站式提供照料、康养、心理慰藉等养老服务。 目前摄影区共有74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运营，实现25个镇街全覆盖。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王慧表示，我们将以区级指导中心为统筹，镇街养老服务中心为纽带，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为延伸，立足现有服务体系，紧扣提质增效工作主线，补齐服务短板，优化服务供给，创新服务模式，精准对接老人多样化个性化需求，让辖区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温度有质量的养老服务。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很多人都用到过信用贷款，门槛低，手续简便，审批速度快，但享受这个方便快捷的同时，您得留意小心不法分子，远离虚假平台。案例回顾，市民周丽化名，今年30多岁，最近买了一套学区房，还没装修，手头有点紧，和家人商量着要贷款。没几天，他就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专员的电话：“给您打电话是回访优质客户，我可以全程为您代办，不收手续费，利息还比您自己办的低，省得您来回跑。”对方说，周丽一听，省时省力还划算，挺好。加上微信，对方要了周丽的身份证照片，核对了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不到5分钟便告诉他，您的贷款初审已经通过了，额度10万元，现在给您发个网址，需要在线签订贷款合同。周丽签了名，等了半个小时也没收到钱，对方回复，银行已经给您放款了，但因为您银行卡的流水不足，导致没法到账。您这卡不常用吧？要不我给您刷一下流水吧。周丽按照对方的指导给一个账号打了3万元。等了2分钟，对方又说，我帮您刷完了，您现在的流水提高到66.57%了，还是达不到系统的要求。这回周丽主动让对方再刷一次。对方表现得很为难，还特意向上级打了申请，回复他，机会只有一次了，您一定得刷足了，最好刷5万元以上，这样才能保险。周丽一听，向同事借了2万元，凑了5.5万元转了过去，没想到对方表示因为恶意刷流水，账号被锁定了，还得交6万元的保证金。周丽有些慌了，表示不办了，对方也很痛快，您等着，我这就给您走手续，72小时之后，您的钱就会原路返回。可好几天过去了，他一分钱也没见着，微信上再一看，自己已经被拉黑了，钱都被骗走了。不法分子通过骚扰电话、线上小广告等方式找到想贷款的人，用虚假平台获取市民个人信息，或者借刷流水之名骗其转账，收完高额手续费后玩消失，甚至干脆用市民的信息贷款后直接转到他们的腰包。警方提示，贷款一定要找正规机构，最好直接到银行办理，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广告。所谓不考察还款能力、额度高、利息低、周期长的贷款是不存在的，正规的贷款产品在放款之前是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手续费、抵押金、流水款，这些都是骗子的套路。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 性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0: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1: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1: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0: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4: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4: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6: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款网格2合1，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
9: 积分板上
12: 天心星。
1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3: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2: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3: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5: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6: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7: 得嘞，那咱走着。
18: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
19: 陆炳章稍微病了病心神，在旁边咬着牙虎着脸盯着。二教主李锦堂利用这个间隙来到彩霞的近前，这时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那没办法，只好厚着脸皮把彩霞姑娘